0: 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FM
2: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加入交广早高峰，8月8号星期六8:01，早上好，我是李美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志愿红聚邻里服务送到家门，中国联通携手哈尔滨市助老志愿者协会，正式开启了志愿红邻里情百起进百社惠民邻里公益行动。首站呢，在今天8月8号和明天9号相逢的乐松广场温情启航。乐松广场那现场呢，所有的公益服务都是免费的，眼科、口腔、中医药专家联合义诊，还有孟凡旭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更有免费理发，还有松州文度图书漂流，以及中国联通免费贴膜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然后特别福利就是咱们925的听友啊，活动当天到场还可以免费领取团圆口腔牙膏一支，限量300份领完为止。此外呢，秋林正阳和红肠大哥等老字号直销，还有中研集团、飞鹤牧场、富尔佳护肤等名企也到现场来给大家进行惠民好物的一个对接了。特别是广汇电器也携手多个知名电器品牌现场参展，买空调买及安装暖心服务实惠多多。今天明天相逢乐松广场邻里欢聚，不见不散。那大家可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具体咨询一下，152-4511-2020，152-4511-2020，152-4511-2020。然后如果说有一些商家企业呀，或者说一些市民朋友想要具体对接咨询的，可以问一下152-4511-2020。然后今天在相逢区乐松广场也是温情启航，我们一会儿上午10:30的时候，主持人泽南也将会到现场，然后跟大家进行连线，会跟大家呢具体的来互动，说一下现场的情景啊。志成，一会儿导播老师会联系您的，你不留下那个电话姓名了吗？导播老师会联系您，会告诉你具体在哪儿领，怎么领，几点钟观看，什么时候观看，找谁啊，都会告诉您清清楚楚的。

0: 现在时刻是8:04，那今天早上高速公路通行状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养护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塔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塔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喀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路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塔通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喀大高速西湖秀至

0: 营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设备故障，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黑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实施交通管制限速现行的路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翟哲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高速公路的实时的通行信息的话，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有四个字，就最底端那个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呢，就能够看到实时的高速公路的一个汇总信息了。我们今天再说一下那个宠粉福利啊，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口红，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而且我觉得在七夕之前能有100多块钱的宠粉福利机会不多。就是如果说你想花小钱办大事，或者说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礼物的话，就想花200块钱左右，那你得到的效果是上千块钱的效果，那你就买这个迪奥的限量版的口红。因为这个呢5支，就是它是一个迪奥的礼盒，然后礼盒里面呢有5小支口红，不是大正装的，是随身装，但也不是小样，它那小样特别小，但是这个呢是比大支装稍微小一点的那种小号的，然后是随身装，一个礼盒给里面给你放5支，再给你加装一个礼袋，那个礼盒也很漂亮，是红色的，礼袋也是红色烫金的，而且这5支颜色都是迪奥家的经典的色号，比如说999红调的，720豆沙色调的，777是橙调的，772是干枯玫瑰粉调的，840是红棕调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把我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搭配不同服装参加不同场合所能用到的口红的颜色都给大家涵盖在内了，然后你随身装，你放包里涂上补妆的时候也轻便啊，也不用占那么大地方，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价格就得400块钱，但是我们呢5支随身装放到一个礼盒礼袋里，价格总共才199，一共199啊！如果你有单独的优惠或积分的话，会更便宜。然后你看看你的价格，正品保真，蚂蚁联全程溯源，72小时之内就给大家发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午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八月八号星期六8:14，刚才那个赵国龙说了，说让女同事去看吧。那个哈刚才说，那个说开出租车很久了，没时间陪孩子媳妇儿，能领两张哈冰秀的门票吗？因为赵国龙说让女同志看，因为这两张票本来是给他的，昨天就说了。那个哈，您明天的早上的时候是有量的那个早高峰，您可以问一下他，然后跟他说一下啊，明天早上您再来，因为今天票已经发完了，发给那个女生，那个以心换心，我刚才给您留言了啊，您看一下，我刚才给您的留言了，在平台上留言了，您看一下。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二十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暑期还有将近20天就已经结束了啊。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生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我省的近视手术的专家、爱尔眼科的院长携手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手术朋友们专属定制方案，他会根据您的情况来帮你定制您自己的方案，更有他家最高减免6000元。全年最大的一个手术的优惠活动了。哈尔滨爱尔眼科的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电话是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暑期趁着收尾的时候赶紧去看一下哦。
1: 如果生活是一首漫长的歌，那这首就是最轻快的节奏，别管什么未来的节奏。
0: 以心换心，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在那上面给你留言了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了，
1: 通通都暂时心遗忘，阳光正好晒得人来洋洋，啦啦啦啦啦啦，把今天很顺畅，好天听叮当当，心变得很轻。
0: 太阳岛上光影赴约，8月16号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隆重举行。本届电影周的活动立足哈尔滨百年电影文脉，展现光影与文旅的相互赋能。黑龙江将以本届电影周为纽带，汇聚全国电影界的智慧力量，搭建影视交流高端平台，吸引更多优秀电影人、优秀项目齐聚龙江，创出更多精品的力作，推动影视产业增质增效。未来的数日，经典影片的展映、产业洽谈、创作者沙龙、露天放映、电影音乐会等多板块活动将持续在哈尔滨全程铺开，而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动作周也将会持续举办，那百余位电影人、电影从业者以及媒体嘉宾将会共同参与这场夏日的光影盛宴。
1: 把烦恼折成一架纸飞机，顺着窗口把它扔出。
0: 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出品的60集微短剧《冰上双子星》，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12号，每天的早上7点钟播出，请大家关注冰城新闻视频号、哈尔滨新闻眼视频号，一同见证属于冰城影视的荣光。

这首歌呢，是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胡彦斌和白举纲改编的一首歌《单恋一枝花》。那它的原唱呢，也是张宇。8:25，925交广早高峰，林美美继续为大家直播。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这是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今天这个迪奥限量版的口红五件套是最后一天为大家进行介绍了。这个呢有效期效是到2028年啊，还有两年的时间，所以送人也没关系，它不是临期产品。一个礼盒里面装上五支，每支都是迪奥家的经典的色号，不是它的冷门的，每一支都是比如说粉调、橘调、橙调的、豆沙色调的、红调的都有，满足不同的朋友的涂口红的这个需求。而且呢它有礼盒和礼袋，这样你加装了礼盒和礼袋之后呢，你再送人就很好看，199块钱。所以我觉得你要是说想要在七夕的时候送朋友100多的礼物，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

近日，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推出了王者荣耀合作款纪念卡及王者荣耀主题乘车码皮肤。本次发行的交通卡与乘车码皮肤将潮流 IP 与公共出行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打通实体刷卡、手机扫码双出行的场景，兼具实用乘车功能、收藏价值与潮流属性，为市民带来全新的体验。近日，道里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全民健身大讲堂活动在群力生态湿地公园举行。那这次的活动呢，由道里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相关的部门共同承办。现场呢有300余名健身爱好者及社区居民感受啊教练团队为大家带来的讲解加代练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健身大讲堂。

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8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8号白天全市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今天全市呢早晚较凉，请大家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凌晨到清晨时段呢风力较小，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需要注意安全。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为了深入防范化解暑期汛期旅游旺季叠加带来的各类交通安全隐患，坚决压降道路交通事故，筑牢全省道路交通安全防线，省公安厅、教育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气象厅七部门联合印发，7月8号到9月30号将在全省统一开展夏季道路安全突出整治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来全区域的治理，全时段管控，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重点整治的区域包括高速公路、普通的国省道，还有城市道路以及农村道路。那重点查处的交通违法包括涉酒涉毒类的，还有货运车辆突出违法、客运及营运时间违法的情况，以及重点车辆的驾驶陋习，还有农村用车车辆的一个违法行为。黑龙江交警温馨提示，夏季行动已经全面铺开，各地交管部门将会以高压严管的态势织密夏季安全防护网，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共同守护龙江夏季道路通行平稳顺畅。

关注行我的启示，姚女士今天早上7:40左右乘坐出租车从麦凯乐到东北虎林园下车，两个大人带两个孩子一起乘坐，下车的时候呢，把一个平板电脑落在了车后座。龙盛出租车公司的车牌号是黑ATQ083，那么驾驶人的姓王。姚女士的联系电话呢是173-5221-5438 173-5221-5438。关于一条路况信息，王一庆提示，松山路由长江路往浦江路方向，一台轿车与吉普车相刮了，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加油消港早高峰，8月8号星期六8点50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近期呢，降雨频发，多地容易出现道路积水、城市内涝、车辆涉水场景的风险增高，一旦处置不当啊，极容易引发安全事故。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发布了雨天行车涉水应急科普提示，为广大驾驶人梳理了一些避险要点。首先呢，驾驶车辆途经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贸然驶入，第一时间要观察水深状况。如果说积水的水位超过了轮胎一半了，不要涉险。应该选择绕行更加稳妥，确需涉水通行的要保持低速、匀速、直线行驶，途中呢，不要停车、换挡、猛打方向盘，一定要平稳通行。

过积水区域。如果车辆在积水中意外熄火，严禁启动发动机，不要再次的打火。多次打火呢，可能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驾乘人员应当迅速撤离车辆，当前呢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前往，那么并且及时的拨打救援电话求助。如果遇到积水快速上涨，车门受压无法推开，不要慌乱，可使用车载的破窗器瞄准车窗的边角，果断的破窗逃生，并且尽快的求助外界救援。消防部门提醒，暴雨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面对积水路段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牢记涉水避险知识，才能平安出行。8:52，稍后9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李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4: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加入交广早高峰，八月八号星期六9:02，早上好。今天的交广早高峰从7点钟陪伴大家到10点钟。
1: 通过闪光，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
0: 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八号今天白天全市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八号今天夜间呢，全市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全市呢今天早晚较凉，请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凌晨到早晨时段风力较小，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低，车辆注意行驶安全。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哈尔滨市气象台副台长刘宇飞介绍，根据气象研判，从十号之后，也就是从下周一之后啊，哈尔滨市气温呢或将再度的回升，市民呢出行需要做好防晒保护，同时呢近几天的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公众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预计下周呢，哈尔滨市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重回到28度左右。

来自半吨兄弟翻唱的一首《太想爱你》，在早间的时候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时刻是9:1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来关注哈尔滨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赏的花和朵。首先呢，向您介绍一下这个姑娘啊，小姑娘，眼下呢正值浆果成熟季。那通过走访厢房区朝阳镇的姑娘种植基地，那金黄色的东北的姑娘现在已经挂满枝头了，颗粒饱满圆润，空气当中呢也是弥漫着清香的果甜。那今年呢，种植户共流转村内的土地30亩，全部都用于种植优质的品种。那得益于事后的气调条件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姑娘的果实啊长势喜人，预计呢平均亩产可以达到2000斤。目前呢朝阳镇也将会继续依托资源优势，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的浆果产业，让一颗小浆果真正成为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小金果。

提起雨阳公园，不少市民啊，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盛夏满地的荷花。然而眼下呢，除了荷香四溢，公园林荫下的大片的玉簪花也正在悄然地站入到盛放季。淡紫色的花海与娇艳的荷花遥相辉映，也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双花争艳的画卷。由于园内呢微气候及光照条件适宜，雨阳公园的玉簪花种植密度大，覆盖面积广，极容易形成壮观的花海效果。根据园林工作人员的介绍，受到光照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玉簪花呀，开花时间比市区的部分的接露的小型绿地要稍晚一些。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的玉簪花刚刚进入到初放期，预计到下周吧，园内的玉簪花也将会迎来全面的盛放，届时呢将是最佳的观赏期。园林部门也是提示广大市民，建议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一定要文明游园，不踏入绿地踩踏，不随意采摘花朵，共同守护这份夏日限定的林下清凉与浪漫。

加入小港早高峰，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破解合规经营痛点，近日呢，消防区市场监管局统筹食品生产、广告监管、消费维权、质量提升等多条业务骨干的专线组，专业的帮扶专班，深入黑龙江合良农业集团开展一对一的上门助企服务，围绕着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政策以及解疑惑、提对策、企业助力规范提质稳步发展。

昨天8月7号20点30分，冰雪大世界音乐喷泉水舞秀正式的开演了。那在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南侧湖面，通过记者走访发现，灵动的水柱啊，搭配光影雾森特效，吸引了大批参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游客驻足观赏拍照。那好多的家庭啊，都是看完水景演出，顺路打卡周边的露营基地、萌宠乐园，一站式的散步体验。从冰雪大世界了解到，这个水舞秀呢是园区全新打造的核心水上演艺项目，直面雪花梦天轮，覆盖的水域面积呢约500平方米，结合着水翼特效、雾森系统、影像与灯光特效，汇聚成了青云直上、花开遍野、彩虹飞渡等10余种经典的喷泉水型。按照本届啤酒节入园规则，市民游客提前线上完成实名预约制，从园区的西入口免费入园，就能免费的观看音乐喷泉的水舞秀了。啤酒节期间举办将会固定的演出时间是每天的10:30、12:30、14:30、16:30、18:30。从晚上的18:30之后呢，每隔一个小时将会有一场，18:30有一场，19:30有一场，20:30有一场，也就是白天从10:30开始，两个小时有一场，但是从18:30开始就是每隔一个小时有一场了。每场的时长呢约20分钟，遇到大风、降雨、雷电等恶劣的天气，演出时间将会依照现场运营通知临时调整。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加油交港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资讯内容。今天呢，我们的宠粉福利是迪奥的口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因为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就是迪奥限量版的口红五件套。正常的官方旗舰店一个正装的口红，就是正支的，400块钱一个。但是我们呢，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五个随身装。随身装呢，它不是小样，它其实是比那个正装稍微小一圈，但是呢，外壳、口红壳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只是说稍小支一点，五支给大家放到一个礼盒里面。再加装一个礼袋，这五支呢有迪奥999，它是红色调的；有迪奥720是豆沙色调的；有迪奥777是橘调的；有772是干枯玫瑰的粉色调的；还有840是砖红色调的。所以不同颜色、不同深浅、不同色调，适合不同的穿搭、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合。你有这五支小口红啊，你一年四季所有的口红都够用了，199。官方旗舰店一支大正装的就要400块钱，我们四个小支装的，五个小支装的啊，是199，正品保真，买点全程溯源，它期效也挺好，期效是到2028年5月份，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所以你送人也没关系，它加装了礼盒礼袋更有满满的仪式感。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各种各样浪漫的节日。

想要送闺蜜、送朋友、送爱人都是可以的。然后你自己买这五支也够你用的，因为它那个随身装你放包里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都是迪奥家的热门色号的啊，非常好看。而且迪奥家口红我觉得有个特点，就是你薄涂厚涂颜色还不一样呢。你看那五支，那就相当于西亚你就得到了十款色号。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货啊，七夕之前肯定能收到的。你要在七夕节之前，我们可能很难有这么便宜的宠粉福利了，100多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

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开幕之际，借此契机，南岗区文化馆也联合了哈尔滨柏林影城秋林店李道斯国际大厦店，在8月6号到12号推出了公益展映惠民观影行动，把优质的影视文化福利送到广大市民身边。近期呢，因为哈尔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动作电影周活动火热开展，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客流激增，那道外消防救援大队也是立足老旧街区的防火特点，通过定点检查、动态巡逻排查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落实消防车前置驻守，优化应急处置流程，并且开展了防火宣传的实操教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昨天晚上，立秋的傍晚，五常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露天电影放映了《飞行家》，拉开了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五常公益展映序幕。市民围坐观影，在晚风当中重温集体记忆，尽享光影惠民的温度。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加入交广早高峰来关注几条高速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49+470 公里处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车。然后另外呢，绥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56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注意安全避让。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33+400 公里处路面恢复正常。哈姆高速 K258 到 K312 公里处大雾已散。母绥高速 K014 到 K089 公里处大雾已散。还有就是赫哈高速 K263+500 到 K373+050 公里处大雾已散。近日通河县遭遇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短时的降水集中，雨势迅猛，造成部分区域积水上涨。面对严峻复杂的汛情形势，哈尔滨市通河县公安局坚持人民至上，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天气的应急处理预案，全员在岗，分区包片作战，全方位开展群众转移安置、道路清障保障还有全域的隐患排查工作。连日来，宜兰县也组织了各相关单位及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面铺开道路清淤、设施抢救以及农田排涝等强降雨后的恢复工作，争分夺秒推动辖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轨。

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以高效、智能、效能、治理为引领，践行新时代的封条经验，推动了公安力量与基层组织、职能部门广大群众深度融合，构建起了从单打独斗到多元共治的基础矛盾转化的一个体系，不断把公安专业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与平安建设效能。漏水纠纷、地界争议和邻里隔阂，公安都用耐心化解硬疙瘩，用温度解开心头锁。再次的提示，那东北超今天晚上8月8号将会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继续开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是哈尔滨队在主场对阵的是通辽队。那现在呢，四条的赛前的直通接驳专线已经运营了，运营时间呢是从16:30到18:00。所持东北超联票、实体门票或电子观赛凭证的球迷都可以免费的乘坐接驳车辆往返赛场。各接驳专线的具体点位呢，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解。那么去程呢，线路一是乐松广场一直到体育中心，还有线路二的是人民广场，也有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线路之三呢是哈尔滨站的南广场，也可以到体育中心。线路四呢是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都可以到达体育中心。那去程接驳车呢，坐满就发，单向直达，中途是不停的。比赛结束之后呢，设置一条返程专线，比赛结束之后立即启动，观赛球迷可以免费乘车。乘车地点呢是在

体育场的东环大街一次的出口。那返程的路线啊，它是中间停车的体育中心站，然后呢回到市区内是乐松广场、红博广场，就是华荣饭店的位置，以及哈尔滨站南广场、人民广场，第五站呢是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市区内的路况信息，王一庆提示我们，通江街由大安街往红砖街方向车多，车行艰难，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哎呦，朋友们，是什么歌啊？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梦见春天野花开》，梦见春天野花开。

0: 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晴好的状态，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午的10: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今天是星期六，3个小时加更的有事今朝925，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星期六，祝各位周六快乐啦！看到大勇哥来了，说这个昨天下午在单位订的外卖啊，对，因为昨天立秋嘛，订的秋天第一杯奶茶。怎么又是看到我了吗？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我要飞。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是立秋，立秋凉意到货，但真正的秋天还在路上。哈尔滨市气象台副台长刘宇飞提示，根据气象研判，10号之后，哈尔滨市气温将会再度回升，市民外出需要做好防晒防护的工作。同时，最近这几天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早晚会偏凉，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防范感冒。那预计下周呢，哈尔滨市白天最高气温或将重新回到28度左右。今天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的赛事将会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继续开赛。那今天哈尔滨市将开通4条赛前直达接驳专线，运营时间段为4点30分一直到晚上的18点钟，下午的16点30分一直到18点钟。那所有持有东北超联赛实体门票或者是电子观赛凭证的球迷都可以免费的乘坐接驳车辆往返赛场。那各接驳专线的具体点位来一起关注一下：线路1乐松广场接驳点一直到体育中心，线路2人民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线路3哈尔滨站的南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线路4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那提示，去程的接驳车是坐满即发的，单向直达，中途不停。那比赛结束之后呢，设置了返程专线1条，比赛结束后即刻启动运行，观赛球迷可以免费乘车，乘车点位在体育场的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返程的路线一起来关注，体育中心第一站是乐松广场，第二站是鸿博广场华荣饭店，第三站哈尔滨站南广场，第4站人民广场，第5站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

上午的10:14，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冲动。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感情当中有一些冲动的时刻。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全程出行动态实时更新，宝藏好去处持续分享，还有一直在线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把周末的快乐拉满。任何你想表达的心情和感受，或者说在这一个星期当中有什么样的开心的事情、难忘的事情，欢迎大家和副驾主播来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啊，留言分享一下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演艺机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上午好呀，周末愉快。上午好呀，8月8号星期六，祝各位周末愉快了。天空之外，曹阳的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接下来我们来用这一个小节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眼睛健康的一些问题。最近呢，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的这话题冲上了全网的热搜，阅读量突破了6000万。那不少朋友都在讨论了，说哎，不就是近视度数高一点吗？怎么就成为了风险的临界值了呢？那我们也结合权威科普和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全部都是实用的信息啊，家里面如果有上学的小朋友，或者说自己本身就是近视的朋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首先和大家说一个明确的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国际的眼科学会，还有像我们国家的近视防治指南，全部都把600度作为了高度近视的诊断分界线。那为什么偏偏是600度呢？核心原因就在于眼轴的长度。那像正常人或者说不近视的朋友的眼轴，也就是眼球前后的长度，大概呢是22到24毫米。但是如果近视到了600度，眼轴一般就会超过26毫米。那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气球吹得越大，这个球的表面就会越薄，那也就会容易越来越轻，越来越薄，越来越容易破掉。所以眼轴被拉长之后呢，眼球壁上的视网膜包括脉络膜都会被拉伸变薄，出现了一些裂孔啊病变的风险也就会急剧上升。所以600度就成为了一道公认的眼球风险临界值。当然了，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近视

这不就是这个大夫眼镜的事吗？能有多大点事呢？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只要是近视，各类的眼底的疾病的风险都会比正常视力的人要高，所以等长到了600度以上，那风险升高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比如高度近视的人，白内障出现的会更早，发展的也会更快，青光眼的患病风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有数据统计，近视度数超过100度，再每增加100度，那这种开角型的青光眼的发生风险就会升高大概20%。还有近视性的黄斑病变、视网膜周边变性，严重的呢还可能会出现视网膜脱落，这些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视力，甚至会有致盲的风险。另外，高度近视还有一个明显的遗传倾向，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的家庭，那孩子近视的概率会比父母都不近视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概率高出很多，那高度近视的遗传影响就会显得更为突出了。当然了，在这里要和大家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不少人觉得说我做个近视手术把眼镜摘了，是不是就不算是高度近视了呢？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近视矫正手术，不管是激光手术呢，还是晶体植入，都只是帮助你不用戴眼镜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它改变不了已经拉长的眼轴，包括变薄的眼球壁，所以高度近视该有的眼底的风险依然存在。600度，哎，好像很多朋友都觉得600度也并不是特别的少见啊，在生活当中好像600度以上的人还是很多的。那已经是高度近视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提两个非常实用的提醒。第一，尽量避开高风险的运动，比如说像篮球、足球这类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那跳水、蹦极、过山车这类冲击力较大、加速度变化剧烈的项目也尽量的少参与。像打羽毛球、网球这类高速小球运动的时候，也最好戴上专业的防护眼镜，避免外力撞击眼睛。第二，一定要定期的做眼部的检查，建议每半年查一次视力和眼压，那每年做一次全面的眼底检查。如果眼前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黑影飘动，有闪光感，或者说视力突然的下降，千万不要拖着，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拍查视网膜孔裂、裂孔、脱离这样一些问题。那如果度数还是没有到600度，尤其是青少年的朋友，一定要科学的防控度数的上涨，千万不要信什么保健品啊、理疗仪啊能够治好近视的说法，全部都是不靠谱的。所以近视啊，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不管你是现在近视了还是还没有近视，都要好好的关爱我们的眼睛，关注眼健康，关注视力健康。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入夏以来，到黑龙江哈尔滨避暑成为了国内外游客的热门选择，航空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南航黑龙江分公司数据显示，暑运至今

0: 听到的这首歌喜欢你。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那今天呢上午9点在乐松广场，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举办了志愿红邻里情925暖冰城白起进摆设惠民邻里公益活动。那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究竟氛围怎么样，让我们连线一下我们925的记者修丽。你好修丽。
1: 你好天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消防区的乐松广场的这个现场这里啊，在这里呢志愿红邻里情925暖冰城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可以看到呢今天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呢参与到这场活动当中呢，共同为这个哈尔滨的市民们奉上一些这个公益性的温暖的一些个优惠啊和实惠的内容。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啊，咱们本次活动呢是有非常好看的一个文艺节目，然后呢是有四轮的一个抽奖，以及一些那个免费的义诊的内容啊，都是非常的受到这个大家的欢迎的。现在呢就是让我们来请就是咱们本轮活动当中呢，就是支持咱们本轮活动当中的这个爱心的企业吧，看看他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温暖的助力。现在有请咱们的第一位嘉宾啊，
0: 好的，
1: 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消防区市安应急救援队队长焦胜奎，我们此次活动负责单位的这里边的消防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活动期间，早晚为出席活动人员和来参加活动的广大群众做应急保障。我单位成立于2026年6月份，现有队员100来人，欢迎广大志愿者前来参加活动，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0: 好的，感谢江队长。
3: 大家好，我是孟凡旭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佳瑞。很荣幸参加本次邻里节活动。本次活动我们邀请了本所10余位资深律师来到现场，为我们本次活动现场

0: 的居民解答法律问题，提供免费的公益咨询。咨询的内容呢，包括公司法务、婚姻家事、劳动争议、金融服务、涉外法律服务等多项服务，为现场公民耐心解答。感谢各位。
1: 嗯，好的，感谢。
2: 大家好，我是飞鹤牧场招商部的负责人王林。感谢这次活动能邀请我们飞鹤牧场来到邻里活动当中。本次呢，飞鹤牧场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专属产品，包括我们的酸奶、奶制品，还有我们的冰品。我们的奶砖，也就是不加一滴水的奶砖，还可以试吃一下我们的奶制品奶条。我们的饮品呢，在我们门店的话可以去尝到。我们的展位在48展位。我们北纬47度的奶源带给大家的新鲜，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品尝一下。我们的飞鹤本着60年的牧场，三代人的选择，给大家放心的产品，放心的食品。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感谢王林。
2: 哎，喂，听闻在吗？
1: 哎，好，我在。
2: 现在呢，活动呢，可以说呢，还是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呢，咱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呢，也还没有结束，所以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来到乐松广场这里呢，参与到这样一次既有趣味性呢，然后又有实惠性的活动。
1: 嗯，
2: 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修丽。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这次的活动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的乐松广场。乐松广场举办的是我们志愿红邻里情925暖冰城百起进百社惠民邻里公益的行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动身前往了。好的，感谢修丽为我们带回来了如此精彩的现场的氛围。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对于这样的一场活动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活动。刚刚也是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现场的展位都有什么啊，有什么样的企业来到这里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还有现场的抽奖，所以以及免费的义诊。所以现在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就动身来到乐松广场。我们是今天上午9点开始的，目前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不要错过了这次我们的百起进百社惠民邻里公益行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上午的10:5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也是连线了我们925的记者修丽，为我们介绍了一下目前正在乐松广场举办的925暖冰城白起劲摆设惠民邻里公益行动的现场的情况。那今天在现场不仅有好看的文艺节目，还有丰富的抽奖环节，以及免费义诊等一站式的便民公益服务。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动身前往乐松广场，我们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好了，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小常识。那像今天是星期六嘛，可能很多朋友在周六周日啊不用上班不用上学，就不用定闹钟了。但是一到周一和周五，诶，大家就每天都会定闹钟准时的上班上学。但如果你也是觉得就是闹钟一响啊就会非常的难受，被这种急速的闹钟猛的惊醒，半天缓不过来的话，如果还出现了像脑袋发晕心跳还快好一阵都昏昏沉沉的，包括开车上班都会觉得反应慢半拍，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一期。

要接的节目了。最近呢，就有权威的科普提醒，定闹钟其实也是有讲究的，选不对闹铃，叫醒方式太粗暴，长期下来对于身体来说还真是有影响的。那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难受呢？其实我们的睡眠不是一闭眼一睁眼就完事儿的，而是一轮又一轮的睡眠周期循环过来的。每个周期里面都会有浅睡眠、深睡眠，还有快速眼动期，也就是我们做梦的这个阶段。那自然醒一般都会发生在浅睡眠的阶段，或者是一个睡眠周期结束的时候。醒了之后呢，会觉得神清气爽，没有什么不适感。但闹钟响的时间呢是固定的，赶上你正处在深睡眠当中，硬生生的被拽醒，这个时候肯定会非常的难受。那有研究证实，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醒来后的两个小时里面，人的短期记忆力包括认知反应能力都会比平时差，运动协调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还会加重所谓的睡眠惯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起床气。醒了之后会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在哪儿，也不知道几点，脾气还特别的暴躁，而且被强烈的闹钟猛地吓醒的瞬间，人的血压会骤升，心跳会加快，身体一下子进入到了一个紧绷的状态，跟突然被人从背后猛拍了一巴掌差不多。那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呢，对于心血管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确实会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那怎么定闹钟选闹铃更健康呢？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选那种特别急促刺耳的警报音当闹钟，那像手机默认的一些雷达音乍一听特别的尖锐吓人，所以尽量要换掉。可以选择那种轻柔舒缓、前奏悠扬、音量慢慢变强的音乐，或者像雨声、鸟鸣这类自然的声音、白噪音等等，循序渐进的能够把身体唤醒，比猛的一下子吓醒要好的很多。那另外除了声音闹钟，也可以尝试一下更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窗帘别完全拉死，可以留一条缝隙，第二天早上阳光会慢慢的照进来，身体感知到光线，会自然的从睡眠转向清醒，醒了呢也不会那么的难受。那如果房间晒不到太阳，也可以用这种能够定时开灯的台灯，靠柔和的光线来慢慢的唤醒身体。还有像震动闹钟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带震动能力的智能手环，或者是把手机调到震动模式放在枕头底下，用轻柔的震动也能够慢慢的把人叫醒，还不会吵到家里面的其他人。所以如果家里有人能够帮助轻柔的叫醒的话，那当然就更好啦。但是可别掀被子啊，大喊大叫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这样的方式其实还不如闹钟呢。所以说小小的闹钟也有不少的讲究，那如果你也会经常被闹钟吓醒觉得浑身难受的话，可以试一试把自己的闹铃换一换，看看能不能醒得更加舒服一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

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晴好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1: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要继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等你爱我。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内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破解合规经营痛点，近日，消防区市场监管局统筹食品生产、广告监管、消费维权、质量提升等多条线业务骨干组建专业帮扶专班，深入黑龙江河梁农业集团开展一对一上门助企服务，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送政策、解疑惑、提对策，助力企业规范提质、稳健发展。8月6号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哈尔滨大剧院隆重开幕。这场光影盛会承载着冰城哈尔滨深厚的电影文脉。借此契机，南岗区文化馆联合哈尔滨柏林影城、秋林店、李道斯国际大厦店，在8月6号到12号推出公益展映惠民观影活动，把优质影视文化福利送到广大市民身边，以光影赋能城市文化建设，助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1:2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饮食安全相关的热点消息。

最近呢，牛蛙检测出来了抗生素超标的新闻登上了全网的热搜，那不少爱吃水煮牛蛙呀、干锅牛蛙的朋友心里都在这个打鼓了，这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那我们也是结合到了相关的调查和专家的解读，和大家说一说这里面的实情，一起来关注吧。首先和大家讲清楚，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现在市面上的牛蛙大多都是高密度这样的一些养殖的，一亩水面上可能都投放25000多斤的牛蛙，密度一高，那像肠炎呀这类的细菌性的疾病就会非常的容易爆发，要是完全不用药来防控的话，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整塘的牛蛙都会死掉，那养殖户的损失也会非常大。其实国家是批准了像恩诺沙星包括氟苯尼考等126种合规的水产专用的抗生素的，专门是用来给确诊患病的水产对症治病的，所以只要按规定剂量来使用，严格执行休药期，最终成品的药物残留会低于国家标准，那对人体是没有健康风险的。那这次的曝光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呢？主要是部分养殖户滥用抗生素，甚至使用了国家明令禁止的药物。据调查，有些地区的养殖户一份饲料里面要添加5-6种甚至是7-8种抗生素，还有人违规使用禁用的一些药品。那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些的药物呢是农林农村部明令禁止在水产品当中、水产养殖当中使用的，所以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会和水产体内的蛋白质牢固结合，那我们家里普通的像蒸煮啊、煎炸啊，温度根本就没有办法破坏，那长期微量摄入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和造血系统，所以有明确的致癌和遗传的毒性，那这种禁药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剂量，从源头上就是不被允许使用的。那除了禁药的直接风险，滥用抗生素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公共卫生问题。长期滥用抗生素会诱导细菌产生耐药性，那这些耐药菌会通过水产品、环境进入人体，那以后像我们人体得了肺炎或者是尿路感染这类的细菌性的疾病，原本有效的同类抗生素药效可能就会下降，甚至会彻底失效，那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关注的问题。那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首先，不用过度的恐慌，不是所有的牛蛙都有问题的。规范养殖，严格执行休药期，经过检测合格的产品都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平时在买牛蛙、在吃牛蛙，或者在饭店当中啊，食用一些牛蛙菜品的时候，尽量选择正规的商超或者是连锁的门店，千万不要贪图便宜买来路不明的产品。正规渠道的产品一般都是会经过药检，安全也会更加的有保障。所以你爱吃牛蛙吗？最近你有没有吃牛蛙呢？

中午的11:27，我们来关注一下寻人启事。王先生发布了寻人启事啊，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是一位男孩，叫做王永强，到哈尔滨来上学，刚来没几天，还不太熟悉周围的环境。那昨天下午3点多，在香坊哈轴技校和同学一起出了学校，同学出去吃饭了，他没有一起走。平时呢，不喜欢与人交流，特别的内向，不认识的人基本上不说话。那王永强是身高1.75米左右，身穿蓝色短袖短裤，戴眼镜，手机没有电关机了，现在家人已经报警，今天早上7点多发现出现在了油坊街和果园街的交口。那如果有朋友见到了这样的一位男孩，18岁啊，身高1.75米，穿的是蓝色的短袖和短裤，戴着眼镜，一定要及时和家属联系，联系电话15846890338 15846890338，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3，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10点钟到13点钟三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那时间已经来到了周六了，所以在干嘛呢？各位，周六的美好时光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在路上，在餐桌前，还是在风景当中，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副驾留言板当中，和我说一说今天你在哪儿，在干嘛，你的每一段日常我都愿意听。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到了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中午好呀，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祝各位周六快乐。这首歌《陈明》《快乐老家》。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期，哈尔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活动火热开展，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客流激增。道外消防救援大队立足老旧街区防火特点，通过定点检查、动态巡逻排查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落实消防车前置驻守，优化应急处置流程，并开展防火宣传实操教学，全方位筑牢街区安全防线，守护活动平安有序进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1:47，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新鲜事儿啊，和大家轻松一下。以前我们会说，像低价的旅游团啊，可能想到的第一反应就是坑、强制购物啊、团餐难吃、行程赶得要命，大家会避之不及。但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反倒专门找这种低价旅行团来报名，那很多朋友都不是为了旅游，而是把这个低价

团当成了减肥营来使用。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那这股风最近在年轻人里面特别的流行，我们和大家算一算这笔账啊，市面上的低价旅行团，几十块钱的周边一日游，一两百块钱的两日游，包括几百块钱就能够玩三四天，包吃包住包交通，那放在以前大家都觉得可能是陷阱，现在年轻人呢换了一个角度来看，瞬间就觉得非常的香啊。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出发，晚上呢9-10点钟回酒店，全程暴走赶景点，少说一天20000步，哎，这不就是现成的有氧级训练营吗？团餐呢清汤寡水，油水特别少，想吃大鱼大肉都没有，那这不就是强制的管住嘴吗？消耗多，摄入少，热量缺口直接拉满，减肥的效果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不少体验过的网友都晒出了自己的成果，3天瘦了3-4斤，哎，5天瘦了5-6斤的大有人在。有人开玩笑说，城里的一节私教课要300-400块钱，低价团几十块钱就能够让你走到腿软，还能够顺便逛逛景点儿，看看风景，怎么算都还是挺划算的。那就连以前被大家最吐槽的购物点儿也被重新定义了，就当免费逛展厅练定力，反正我不买，还能够顺便锻炼一下反诈意识。不过这里要和大家提个醒，那这种玩法听起来还挺新鲜有意思的，但是千万不要盲目跟风。首先一定要甄别正规资质的旅行团，别光看价格低，一不小心遇到了黑团骗子团，人身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就得不偿失了。那另外这种高强度的暴走行程，身体素质不好有基础疾病的朋友也千万不要硬扛，出门游玩安全还是第一位的。那如果您本来就打算短途出游，顺便想控制一下体重，那选一个正规的低价团试试倒也无妨。那能不能减肥先不说，至少能够出门散散心，换个心情。所以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的思路是非常的开阔呀。同样的行程，换个角度来看，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这种旅行团，尤其是这种非常便宜低价的旅行团，吃的也不好，哎，还要暴走，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你怎么看呢？你会想感受一下这样的行程吗？还是说出门玩最关注的一定是吃的住的玩的，不要太累呢？出门在外旅行你最看重什么呢？欢迎大家一起说说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来自郭采洁的歌，叫做《给他》。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4，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天文依然会在这里面准时等待着大家见面，还有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所以不要走开，稍后见了。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孙燕姿，我不难过。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8号下午一直到1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8号下午，全市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3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其中11号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8号到9号全市气温偏低，早晚较凉，10号起气温升高，请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另外，凌晨到早晨时段风力较小，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低，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连日来，伊兰县组织各相关单位及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面铺开道路淤青、设施抢修、农田排涝等强降雨后的恢复作业，争分夺秒推动辖区生产生活秩序重回正轨。8月7号立秋傍晚，五常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露天电影院放映了《飞行家》，拉开了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五常公益展映的序幕。市民们围坐观影，在晚风当中重温集体记忆，尽享光影绘敏温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的寻人启事啊，王先生寻找18岁的男孩，叫做王永强，是来到哈尔滨上学，刚来没几天，还不算特别熟悉环境。昨天下午3点多，在厢房哈轴技校和同学们一起出了学校，同学们呢是去吃饭了，他没有一起走。平时不喜欢和人交流，特别内向，不认识的人几乎不说话。身高1米75。身穿蓝色的短袖短裤，戴眼镜，手机没电关机了，现在家人已经报警。今天早上7点多发现出现在了油坊街与果园街的交口，那如果有人遇到了，请及时和家属联系，联系电话158-4689-0338 158-4689-0338。再和大家重复一遍啊，王先生发布的寻人启事，寻找男孩王永强，今年18岁，来到哈尔滨上学，刚来没几天，还不算特别熟悉环境。昨天下午3点多，在厢房的哈轴技校和同学们一起出了学校。平时呢不喜欢和人交流，特别内向，不认识的人几乎不怎么说话。身高是1米75左右，身穿蓝色的短袖短裤，戴眼镜，手机没电关机了。那今天早上7点多发现出现在了厢房油坊街和果园街的交口，如果有人遇到了，请及时和联系王先生取得联系，联系电话158-4689-0338 158-4689-0338，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行业动态。前两年微短剧行业还是特别的火爆，我记得在去年节目当中还和大家分享过，说这个短剧演员啊越来越多了，非常多的以前拍长剧的横店的演员啊已经进军到了短剧行业当中，那不少年轻人也都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当起了短剧演员。但是没过多久啊，今年开始，随着 AI 短剧的兴起，真人短剧的演出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了，那不少演员都开始转行，那他们都去哪儿了呢？据了解，有不少的短剧演员都已经去到了各大景区，做起了 NPC， 也就是说互动演员。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啊，现在很多的短剧都变成了 AI 的样子，可能 AI 的动漫啊，包括 AI 的一种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类型的短剧，反而说很多的真人演员好像没有戏可拍了，甚至说用了 AI 来替脸。所以说从去年年底开始呢，短剧行业也迎来了一个明显的收缩，演员工会里面的通告急剧减少，比如说以前可能一天能发十几个，差的时候呢一天就一个，几百个人抢一个角色。到今年的一季度， AI 生成的微短剧已经占到了全行业这个上线量的 95% 以上，那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也是被大大的压缩了，头部演员的片酬缩水超过一半，中层演员的收入降幅更大，但不少人都接不到戏了，只能够另谋出路。那在这个时候，景区 NPC 成为了不少短剧演员的新选择。那像横店的不少景区，今年新增的 NPC 里面有很多都是从事影业呀，或者说短剧行业转过来的。仅秦王宫和清明上河图两个景区就吸纳了上百名的转型演员。可能会有人觉得说 NPC 啊，不就是穿个古装扮个角色在那儿站着吗？其实还真不一样，和拍短剧可以喊咖，演员这个工作可以重拍一样，但是在景区 NPC 当中是不能够重新拍的，不能够喊咖的。 NPC 的工作就是现场和游客互动，没有固定的剧本，游客呢随时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演员全部都要靠临场发挥，全程呢要给游客提供情绪价值，相当于一场不能够 NG 的现场演出。那这份工作的收入怎么样呢？做得好的 NPC 收入其实不低，像部分景区的头部 NPC 啊，月薪能够拿到2万到3万元，不少景区还允许演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开直播，那打赏收入全部归演员个人所有，而且和拍戏到处跑剧组不固定不一样， NPC 的工作地点是固定的，同事呢也是固定的，更有稳定感。那不少转型的演员都会觉得说比以前跑组的时候要踏实很多。不过呢，这份工作也并不轻松，因为体力消耗非常大，像节假日啊、暑期啊，更是要连轴转，还要一直保持着热情饱满的状态，所以情绪消耗也不小。暑期的时候，不少景区的 NPC 流失率都不低，所以很多人呢是因为身体扛不住才离开的。其实不管是做演员也好，还是做景区的 NPC 也好，都是各凭本事吃饭，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就非常好了。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今天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赛事将会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继续开赛。那赛事当天，哈市将会开通四条赛前直达的接驳专线，运营时段为16:30到18:00。所有持有东北超联赛实体门票或电子观赛凭证的球迷均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辆往返赛场。一起来关注一下接驳专线的具体点位。线路一在乐松广场，线路二人民广场，线路三哈尔滨站南广场，线路四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提示大家去乘的接

南航黑龙江分公司数据显示，暑运至今，南航在黑龙江省共执行进出港航班超4000班次，累计加班近600班次，承运旅客近63万人次，其中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热门航线客座率突破90%。

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2:49，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开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一定要关注的这样一个消息的重点了。从今年8月1日开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强制实施了电动汽车供电设备的 3C 认证，也就是说像我们常说的充电桩 3C 认证，以后没有获得 3C 认证的充电桩就不能够出厂销售，也不能够经营活动中使用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小节的内容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新规和我们普通的车主有什么样的关系，日常用车要注意些什么。那首先来聊一聊为什么要出台这个强制的规定。其实是因为之前家用充电桩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安全隐患不少。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做过一次市场调查，各大电商平台的112批次家用充电桩产品当中有55批次不合格，那不合格率可以说高达了 49.1%， 差不多每两个里面就有一个是不达标的。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异常情况下不能够正常停止充电，比如说充电的时候通信中断，强行拔枪，出现漏电故障，不合格的充电桩不会自动断电，还会继续送电，很容易造成拔枪带电，产生电弧，甚至引发火灾这样的一些风险。第二呢，是跳过了安全检测步骤直接通电，比如说省掉了绝缘检测、接地检测这些流程，安全保障大打折扣。那这次强制实施的 3C 认证，就是从生产源头把好质量关，以后所有的新生产新售卖的充电桩都必须要通过 3C 认证，要经过防触电、短路保护以及耐火耐燃等一系列的关键的安全指标测试，还要核查企业的质量管控能力，保障量产产品和认证样品是一致的，不能够偷工减料。那以前有不小的小厂家为了压低成本，用铝线来冒充铜线，省掉了散热的装置，甚至连地线都不接，以后这种不合格的产品就没有办法合规上市了。那我们开电车的车主朋友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就是已经装好的家用充电桩不用慌，新规针对的是8月1日之后新生产新销售的产品。那之前已经投入使用的设备，只要是正规品牌正常使用，没有安全隐患的都不会受到影响。那这里要和大家吃个定心丸啊，这次抽查出现问题的主要是网上售卖的低价杂牌家用充电桩，像正规大品牌的产品，车企原配的充电桩，还有像公共的充电桩，基本上都是符合要求的，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那当然，如果近期您打算安装家用充电桩，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的标志，别贪图便宜买那种几百块钱的杂牌子。那用电安全可以说是件大事，不容小觑。那如果您已经安装了来源不明的杂牌充电桩啊，平时使用的时候呢也要多留意，如果要是出现了像电热枪发热、有异味、异常跳闸的情况，赶快停用，找专业人员检查更换。

12:53，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发布的寻物启事。今天中午12:30左右，乘坐出租车从洪博中央公园到蔡一街和工滨路交口下车，将行李箱落在了车的后备箱里面。微信支付的车费，驾驶员叫做海军。王女士联系电话18646110413，18646110413。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啊，王女士发布的寻物启事，今天中午12:30左右乘坐出租车从洪博中央公园到蔡一街和工滨路的交口下车，将行李箱遗忘在了车的后备箱当中，使用微信支付的车费，看到这个微信支付的驾驶人的名字叫做海军。如果这位出租车驾驶人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一定要及时联系王女士，联系电话18646110413，18646110413。

好了，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六，祝各位周六快乐，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5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

0: 注，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8月8号中午11点发布8号下午到11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8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3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其中11号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8号到9号全市气温偏低，早晚较凉，10号开始气温升高，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预防感冒。另外，凌晨到早晨时段风力较小，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需要注意安全。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时段的资讯内容。黑龙江七部门联合启动夏季道路交通专项整治行动，黑龙江省公安厅、教育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气象局七部门联合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针对暑期、汛期、旅游旺季叠加的出行风险，严查酒驾、醉驾、超限超载、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全面排查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强化应急处置与安全宣传，全力守护群众夏季出行平安。

演出提前，天气转凉，东北超哈尔滨主场收官战，两个小贴士，请大家提前收好。在今天8月8号晚上7点40分，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将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打响。作为赛事第一阶段哈尔滨赛区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那本场的赛前文艺展演内容极其丰富，因此呢，演出时间提前到晚上的6点50分开始啊，提示大家演出时间提前到晚上的6点50分开始。那在今天晚上啊，比赛的当天，那我们和大家说阿城区的气温啊，温度呢是11度到22度，露天赛场体感偏凉，那前往观赛的市民朋友要注意提前增添衣物，做好保暖措施，在舒适观赛的同时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大喇叭喊话，面对面唠嗑，丁城交警把安全课搬进村头巷尾。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依托乡村宣传阵地，多措并举，多点覆盖，在辖区各乡镇村落开展全方位接地气的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针对农村道路路况复杂，群众交通意识薄弱，农用车及电动车出行集中的实际情况，交管部门多措并举，打通农村交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悬挂宣传条幅、乡村大喇叭循环播报，进入村镇入户宣讲、广场集中科普、集市定点宣传等多种形式，开展沉浸式接地气的常态化宣传活动。

冰城公安致密安全防护网，守好民生小单元。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辖区安全实际，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九小场所安全隐患专项排查，组织警力下沉街巷网格，通过及时整改风险隐患，把安全管控落实到每一家店铺每一处细节，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2，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来帮助听众朋友播发寻人寻物信息。王女士在今天中午12:30左右乘坐出租车从洪博中央公园到蔡邑街和工宾路交口下车，下车的时候不慎将行李箱遗忘在车的后备箱当中啊，当时是用微信支付的车费，驾驶员的名字叫海军，希望驾驶员能够帮忙来寻找一下啊遗忘的行李箱。王女士的联系方式18646110413，18646110413。再来播报一遍啊，王女士在今天中午12:30左右从洪博中央公园打车啊出租车到蔡邑街和工宾路交口下车，不慎将行李箱遗忘在车的后备箱当中，当时用微信支付的车费，驾驶员叫海军，希望驾驶员啊能够帮忙留意来查找一下。王女士联系方式18646110413，18646110413。有一条寻人信息，王先生啊想要来寻找孩子王永强啊，寻找孩子王永强是男孩，18岁，到哈尔滨来上学啊，最近几天刚到哈尔滨，还不太熟悉环境。那在昨天下午3:00的时候呢，是在厢房区哈轴技校和同学一起出了学校，同学出去吃饭啊，他没有一起去。那孩子呢平时不太喜欢交流啊，有一点内向，不认识的人呢不说话啊。那体貌特征，身高1.75米，身穿蓝色短袖短裤啊，戴眼镜，现在呢是手机没电已经关机的状态，家人已经报警了。那今天早上看到孩子呢是出现在油坊街和果园街的交口，那我们也请路上的驾驶员朋友，我们的信息员朋友以及热心的市民帮忙来留意一下，如果有遇到啊这位男孩王永强啊，18岁的男孩，希望能够和家人来进行联系。家人的联系方式15846890338，15846890338啊，这是一位18岁的男孩王永强啊，最近呢刚到哈尔滨来上学，还不太熟悉环境，在昨天下午3:00的时候呢，是在厢房哈轴技校和同学一起出了学校啊，同学出去吃饭，他没有一起去。那平时呢王同学呢不太喜欢交流啊，特别的内向，不认识的人呢不说话啊，不交流。体貌特征，身高1.75米，身穿蓝色短袖短裤啊，身穿蓝色短袖短裤，戴眼镜。那目前呢是手机没电已经关机的状态，家人已经进行报警了。我们也希望路上的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的信息员啊能够帮忙啊，如果在附近的这样的一些市民朋友帮忙来留意一下。那在今天早上7:00的时候呢，是曾经出现在油坊街和果园街的交口啊，家人的联系方式15846890338，15846890338，或者可以拨打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线索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我们来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因机动设备故障，哈大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动设备故障，哈大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交警部门通知，哈姆高速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车辆通行。交警部门通知，哈姆高速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车辆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岭屯方向 K619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619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5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记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5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节目。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众朋友，插播一条寻物启事，寻人启事，李先生寻人，李景伦，男，85岁，今天早上5点多从松北区长盛园小区走失，乘坐了36路公交车，到南极市场下车，又从南极市场乘坐36路到哈站北广场下车了，间歇性的糊涂，身高1米63左右，身穿深蓝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深色网面运动鞋，随身有公交卡，家人的电话是150。

0: 来不及说。连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

0: 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5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公路的最新消息。侯宇，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鸡湖高速黑台站入口、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停止或是通行。因养护施工，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西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吴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集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封闭，鹤卡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施工，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日是东北超足球联赛新一轮赛事，祝愿自驾前往赛场观赛的球迷朋友们一路畅行。今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但出行前仍需检查，确认车辆状况是否良好。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遇突发情况，可就近驶离高速，请注意行车安全。司乘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 CDC 业务，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主持人。
0: 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点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

0: 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李老师问啊，他说这个西安旅行团现在还能报名吗？哎呀，还可以啊，您可以添加泽南的个人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26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那这周啊，可以说天气呢也是格外的凉爽啊，而且呢您看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天气晴，这也预示着啊在周末呢是大家出行的一个好机会。欢迎一下从视频号里来的各位朋友啊，像是丽来了，后面呢还有公交驾驶员李明浩，还有博德华，欢迎各位朋友。那进入到直播间呢，不妨帮我们在线来点点赞，点点关注，让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感谢各位了。另外提醒大家，在今天的温暖回家路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也会呢抽取两位幸运听友，每位呢将会获得有两张由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领取方式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票呢是定在明天晚上啊，定在明天晚上来进行这个演出的，所以说如果您明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呢，今天您就可以参与抢票了。如何参与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啊发上我想看演出啊这五个字，我想看演出，然后呢在这个后面呢直接留下您，因为咱们一个人不是给两张票嘛，所以说呢在这个后方呢留下两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码的相关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抽取。我看到这个信息，我就知道您明天晚上有时间，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呢，哎，到时候来公布。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咱们会获取两位幸运听友，每人将会获得两张《冰雪大世界》由这个哈冰秀啊遇见哈尔滨的演出赠票。有趣的灵魂来了，他说：“曾丹晚上好啊，这个周末愉快，哎，也祝你周末快乐。”
1: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好，首先呢咱们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南航黑龙江分公司最新的消息，2026年入夏以来呢，到黑龙江到哈尔滨避暑已经成为了国内乃至国外游客们的顶流选择。 那选择航空出行呢，也成为了大家的热门之选。面对着持续攀升的跨区域的客流，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也从航线的网络，通过运力啊，以及特色服务和惠民政策等多个维度同时发力，不仅满足了旅客的出行需求，更是以航空服务为枢纽，带领着引客入省和留客畅游的方式，促进黑龙江的经济发展。那从暑运以来呢，南航在黑龙江省执行了出行的航空公司呢，大概超过了4000架航班架次，同时累计加班呢超过600班次，其承运呢出港的相关旅客呢达到了63万人次，其中黑龙江哈尔滨至北京、上海、深圳。好，再来关注今天晚上呢，就是东北超的赛事了。那东北超赛事呢，现在啊免费为大家带来接驳车了。如果说呢今天你想去看这个东北超，现在呢也已经啊这个可以来进行坐车了。那东北超的第6轮比赛呢，哈尔滨主场咱们迎战的是通辽队啊，通辽队的比赛将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打响。那四条接驳专线呢，今天啊4:30到晚上的6:00进行运行。持东北超电子门票的和电子观赛的相关凭证可以免费乘坐车辆。那在这提示大家啊，有4条路线供你选择。第一路线呢，就是在乐松广场的接驳站至体育中心，大约车程呢为60分钟。路线二呢，是从人民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约90分钟。第三个点位呢，是在哈尔滨那这个哈尔滨火车站的南广场啊，大约是90分钟的路程。另外呢，是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哈尔滨西站东广场的接驳点，车程是90分钟左右。提示大家啊，整个的去程呢都是啊接驳车坐满即发，单向直达，而且途中不停车。近日呢，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发布相关的信息，在今年9月末呢，企业呢将完成客户的服务系统升级，同时呢将正式的这个启用中国石油的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956100 956100，原本地的客户热线96377届时呢将停止使用。24小时燃气的抢修电话，大家记好，是84604040 84604040。这个电话呢是依然保持不变的，而且呢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全市的燃气便民服务标准水平。

好，北京时间的17: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

几年前，我用了十几年的台式电脑坏了，老伴儿多次劝我丢掉它，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是觉得丢掉太可惜，还有一个原因，电脑桌下面的隔板上放着三个纸箱，里面装满的东西无处可放。一晃多年过去了，最近老伴儿又催我清理了，并说年纪已经大了，说不定哪天你想动也动不了了，于是清理吧。为挪出电脑桌里的纸箱子，必须在房间里腾出一点空间，继续花了几天时间，将长期不看，今后也没时间再看的书籍集中处理掉。这一清理竟扎了七捆，终于要和陪伴我十几年的电脑桌告别了。看着空出来的地方，我立即就想买一个新的三门矮柜，正在网上物色。老伴问我，买了柜子放什么呢？腾出的地方空着不好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是啊，才腾出来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放满呢？将家具重新摆放了位置，二十多年未变格局的房间有了宽敞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物质上的断舍离并非那么不易，关键是在精神上做到断舍离，主动减满，多为生活留出一些空间，才会拥有宽松惬意的天地。925交通广播，陪您一路前行。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好，顿号来了，他说啊，泽南晚上

那好啊，来报个到，哎，欢迎各位。好，看到了，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旅游哈。这样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想咨询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添加泽南微信。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啊。最近呢，咱们925交通广播有任何的旅行动向，您都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哎呀，这得跟大家吐吐槽了。大家没有发现啊，这哈尔滨这天气啊，在这东三省里边，这个辽宁也好，吉林也好，还有咱黑龙江也好，就属咱哈尔滨这天气啊，那是说变就变。这前两天啊，咱们就拿这个从八月初开始吧，八月一号、八月二号、八月三号、八月四号，到了八月五号的时候啊，这个天呢一直可以说呢，这是特别的闷热啊。到了这个八月六号的上午，我印象当中还是比较热的。结果呢，昨天立秋，哎，这一立秋一下来啊，瞬间这温度就下来了。在这里温馨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无论您是这个咱哈尔滨本地的听友，还是外地来的朋友，一定切记啊，这温度啊太重要了。这个天气在哈尔滨的话，多多少少咱一早一晚还是准备件外套吧。要说旅游出行，这个时候啊，不得让自己美起来吗？尤其是马上要迎来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啊，就是七夕节了。马上到七夕，女孩子们啊，为了奔赴这次浪漫呢，男孩子也是想让女孩子好好提提气色。我觉得在烛光晚餐的时候啊，要想显白，以希望散步的时候呢，多添一次温柔。那我跟你说，一支刚刚好的口红就太重要了。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迪奥的，作为全球顶级奢侈品的一款经典的口红，而且呢，不止一个色号，今天一枝难求的口红，咱们给大家带来五个色号，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啊，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小样礼盒，精致的礼盒体验装，每一支呢是 1.5 克，五支都是来自于迪奥家的爆款颜色，五个色号轮换的进行用啊，既有性价比，同时还有新鲜感，让您每换一件衣服都有一款新的口红来搭配它。而且口红大家都知道啊，尤其是女孩子，这柜里边有好多的口红，尤其是梳妆台上有很多可能用过一次两次啊，就不会再拿起来的口红，原因也很简单，不可能一直在用一支，所以用到半支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没有新鲜感了，所以小样装呢，哎，就特别有它的吸引力了。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啊400块钱，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五个色号只要199元，只要199，不到200块钱，这五个色号您全拿走。那都是哪五个色号呢？跟各位说，没有是充数的啊，这五个色号分别是迪奥的999传奇红唇，720的豆沙红棕，还有777的烈焰赤橙，772的干枯玫瑰，以及840的枫叶砖红。这五个颜色呢，都是用礼盒礼袋进行包装的，而且一次性全部带回家，一次性带走五支迪奥家的爆款色号，还等什么啊？够您用上一年的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今天啊，咱一起来聊个互动话题，说说什么呢？咱就说这天气啊。这前两天啊，我这个回到家晚上呢，就是这最近的也是赶着啊，天气热没什么胃口。这前两天晚上呢，赶着热，但是呢就想吃口火锅。家里边啊，这个媳妇儿就说了：“你这么热天吃火锅，你怎么想的啊？吃完以后一身大汗。”这回好了，你看啊，各位，今天这晚上温度呢，基本上停留在13度左右啊。明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在15度，这不正是开窗户吃火锅的好机会吗？那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前两天天气热，您吃什么？那今天开始呢，这晚上啊，温度适宜，天又凉下来了，咱们吃点什么呢？欢迎您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别忘了，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信息当中呢，依然会产生两位幸运听友，将会获得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哈冰秀遇见哈尔滨的演出门票。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祝大家好运。

好，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好，下面时间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我们这大才子赵志东又来了啊，他说啊，听着广播往家跑，问声泽南晚上好啊，媳妇儿要做炖豆角，赶紧回家去做好468句亲情表。看得出来啊，就咱赵志东啊，是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位这个热情的参与者，而是也是咱们忠实听友，更是咱们的路况信息提示员。说了好几天都没听广播的，总感觉好像是缺点啥。对了，就是缺了咱们925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这份热闹。好的，欢迎各位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87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则寻人信息，帮助李先生来寻人。寻找李景伦，今年85岁，男性，今天的早晨5点多呢，在松北区的长盛园小区呢走失，乘坐36路公交车到南极市场下车，又从南极市场乘坐36路公交车到哈站北广场下车，有间歇性糊涂，身高1.63米左右，穿深蓝色的外套和这个黑色裤子，深色的网面运动鞋，身上呢有公交卡，联系电话是1500463092015004630920，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供信息，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那温馨提示收音机前的朋友，今天参与到节目话题互动的朋友和参与节目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明天晚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如果明天晚上您有时间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呢回复您的身份信息，比方说因为咱们每个人送两张票嘛，您就直接把明天晚上能够和您一块儿去参加这个观看哈冰秀演出的这个朋友两个人的信息直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需要的是两个人的姓名、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加上一句我想要票，我就知道您是想来这个明天晚上有时间观看演出的。那现在呢仍然处于三伏天当中啊，那可以说来到哈尔滨避暑呢已经成为当下的热门之选了。为了让大家呢充分感受到冰雪的清凉，感受到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为您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啊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造的这个冰雪美景呢更让您感受到啊盛夏邂逅冰雪世界的独特魅力。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您来体验。征服者说了，挨了啊，泽南，哎，照顾好自己啊，记得按时喝酒。其实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呀，我刚刚刷到了一个短视频，里边说的特别好。他说，各位你们知道吗，在生活当中最高的优先级到底是什么？生活当中最高的优先级是睡觉啊。如果呢这个在家里边哈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咱80后先多数都已经是为人父或者为人母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啊。回想一下小的时候，基本上呢只要你这个到家里闷头就睡，家里人会怎么说呢？赶紧写作业去啊，这晚上不到点儿，这睡什么觉呢？你这是哎，但其实跟各位说啊，睡觉呢是优先级最高的这个个人的修养单位。比方说休息是一种，这个休息本身就是一种放松哈。其次之上呢闭目养神啊，每人没睡但是眼睛闭上了。还有呢就是吃饭
出去玩，这里边优先级最高的呢是睡觉，也就是说除此之外你是闭眼睛小憩，或者说是呢在旁边放松，哎，出去门这个哎喝点酒啊，或者和朋友聚个会啊，或者说坐在一起吃个饭，这些都可以去打断啊。比方说你吃着饭呢，哎，你别吃了，你过来有点事儿啊。比方说你这在外边玩嘛，赶紧马上回来，我有事找你。唯独睡觉的时候不要打扰他。因为睡觉呢是最高优先级，而且呢也是在众多的休息方式当中呢对我们人身体最好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呢在这建议各位啊，如果说这人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不妨不要叫他，不要因为吃上一顿饭或者是怕晚上的饭凉去叫醒一个正在熟睡的人。当然前提是他在睡觉，不是在摸鱼。L 留言，他说我想要票，没问题啊，那你现在呢就把咱们的这个需要的信息啊，比方说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去看哈冰秀的这个演出，我们今天赠票赠的是明天晚上的，想要票的朋友直接呢就在您的信息的后面附上您的身份证号，还有明天和您共同前往的那个人的身份证号，因为我们每个人送出两张身份证号、手机号还有他的真实姓名，发送这些信息过来，就算是您想抢票，我就会啊这个把这个票发给您了。每晚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听友，每位送给他两张的哈冰秀的赠票啊，机会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吧。

0: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1: 停停，
2: 不要走。
1: 停停，
3: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提醒一下啊，还想领票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把您的相关信息，身份证号还有真实姓名以及手机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大家都想领票，但是很多的朋友发来的信息呢都是我想要票，您后续的信息没发来，我这个奖呢是没法给您的。那首先呢，今天咱们第一份中奖的朋友，咱恭喜谁？恭喜桃子啊！恭喜桃子，您的信息呢也已经发到了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非常的正确啊！身份证号、姓名和手机号我都已经收到了。另外，还有哪位朋友想要在这个明天晚上的19点钟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观看哈冰秀演出的朋友，抓紧时间将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微信公众号呢，只有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看得到，别人是看不见的，大家可以放心发送。再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啊，各位抓紧时间发送过来，我们在平台当中呢还可以抽出一位幸运听友，将会获得两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在这儿呢，我们先恭喜桃子中奖了，还有一位听友马上就要产生。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马上要到七夕了啊，女孩子们想要的浪漫，男孩子们呢也想时时的提提气色啊，在这个烛光晚餐的时候啊，让它显得更白，还有呢散步的时候呢可以增加一点点这个温柔。跟各位说啊，这个包包里呢真的永远啊缺这么一支刚刚好的口红。那今天的七夕好礼节呢

那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行走的调色盘，来自于迪奥家的限量版的口红小样五件套的色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现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口红来看一看。那这五款颜色呢，真的是每款都不一样啊，分别呢是迪奥的999传奇红唇，还有720的豆沙棕红，777的烈焰这个烈焰赤橘，还有772的干枯玫瑰，以及840的枫叶砖红。每款颜色呢都有自己不同的用处啊，也在不一样的场合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气质。五款颜色呢，五个色号，大家呢现在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价格那真的贴地皮了啊，宠粉价格199，您想一想，不到200块钱，正常一支口红好像都买不下来。今天五个颜色您全部拿到手，而且每个呢它是1.5克的一个这个体验装。为啥不用太多呢？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发现啊，这个女孩子口红很多，有很多呢用到一半就不用了。原因很简单啊，用久了一款颜色呢可能会觉得腻，久而久之呢它可能不新鲜了，自然更不愿意用了。所以说呢，更多的朋友用起这个小样啊，既有新鲜感，同时不一样的颜色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口红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我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发来留言信息了啊，金融孙杨啊，孙杨发来留言信息，您这样哈、啊，咱们是赠两张票的，您可以再发一个您朋友的信息，咱们呢是赠给您两张票的啊，这样的话，然后您抓紧时间把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啊，到时候呢，我们把两张这个票的信息呢登记好了，就相当于您得到了两张票，明天晚上的19点钟，提前呢再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秀场门前做准备，咱们19:30演出就正式开始了。好了，今天咱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听广播收听接下来呢由泽南为您带来的一听可乐，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11-9002和87993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26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呢依然是一周相声榜，我们把这一周最有趣好玩的包括听友点播的最多的段子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您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来听一段来自于贾冰团队的马屁精第二部。
1: 这是经理的假发，
2: 嗯，
1: 假发在这里，可是他人在哪里？经理，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我想对你说，一路走好。
2: 恭喜师傅一路拍马，荣登经理之位。
1: 我让你给我做的那个经理的牌子呢？
2: 最好的手工，最好的材料，
1: 在哪里？
2: 在这
1: 儿呀！这什么？
2: 这什么？
1: 这什么？
2: 这什么？
1: 这什么？我弄死你！
2: 最贵的，
1: 最贵的灵位啊！啊，什么时候你能够学会我拍马屁的真谛？汇报一下工作业绩
2: 啊！自你上任以来，部门业绩直线下降，总公司决定裁员一名。
1: 裁吧，
2: 总共就四个，裁谁？
1: 裁他们两个其中一位。
2: 他俩干的都挺好的，没理由。
1: 要相信马屁的力量，
2: 裁员也能拍马屁。
1: 要不要学习？要不要？
2: 要
1: 不要学习？
2: 要。
1: 领导的艺术，学起来。
2: 进。
3: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2: 你俩转转，
3: 哪怕
1: 不要怕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就要离开了。
2: 师傅，
4: 比如我
2: 经理，
1: 经理在哪里？经理在哪里？经理是死，这个经理已经死去，我实在没有脸面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了，你们知道吗？
3: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太优秀了。你大智若愚，你光芒四射，而我就想在我的人生长河中留一丝丝的存在感，哪怕就是一丝丝，可是你们俩把我压得死死的。你完全可以到德云社当班主，你完全可以到华谊兄弟做 CEO。想想你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多么的辉煌，多么的经典！你们的能力强到我汗颜，强到我尿血，强到我斗星行旅不起。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当评委啊？
3: 经理，
1: 不要叫经理了，好陌生的称呼啊！再见了，我挚爱的工作环境。再见了，我深爱的员工兄弟，不要害怕，我为了你们的茁壮成长不会走得太远，就在公司门口的岗亭里默默地守望着你们，顺便起杆落杆，起杆落杆，就让我随杆逐流吧。
3: 经理，要不然我走吧。我走，
5: 我走，
2: 总得走一个。
3: 我赢了，我释然了。经理，我爱你，我走了。
1: 小七，
3: 什么都不要说，抱我。
1: Yeah!
3: 好了，我得到楼上去一趟。
1: 对，把工资结算一下。
3: 这倒无所谓，我得跟我爸说一声，毕竟他是总经理呀。
1: 哦。 可是你为什么要走呢？你为什么要走呢？你走了以后谁陪我勇闯天涯？啊、你走了以后谁陪我勇攀高峰？啊、你走了我会同意吗？
2: 不会。
1: 你会同意吗？
2: 不会。
1: 总经理会同意吗？
2: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要走呢？
2: 我不走，
1: 一路顺风。
3: 啊、我就说走的应该是我嘛，
2: 我真没想到，居然是你赢了。
3: 那当然了。总经理的儿子怎么能赢了董事长的儿子呢？
1: 是，呀，呀，呀！
2: 他刚才说什么？
1: 董事长儿子，
2: 我能看着他吗？我可以再看着他吗？
3: 看，好耀眼，好耀眼啊！
1: 这么耀眼，你为什么要走？你为什么？
3: 收起你那副嘴脸！我走定了。哦，
4: 想五父励精图治，创下这宏图伟业，不想身边竟充斥着尔等溜须拍马之徒，为何不辞退于我？难道就因五父乃董事长乎？
3: 少爷，好文仔啊！
4: 你还拍，你还拍，你还拍，你不吃你这套！
1: 是我废了四局，死死的董事长儿子，把我扶起来。马屁升级，走吧，啊，你走，就因为你是董事长的人，你给我走！想我一生堂堂正正，出淤泥而不染，最讨厌就是拍马屁之人，而你竟然说我是，谁信呢？别回去，说我拍马屁，我连马都没有见过呀！你走吧。你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我留你有何用？哎，
3: 我怎么不忠了？
1: 我培养你这么多年，给你阳光，给你雨露，用甘甜的乳汁把你抚养成人，你的能力远远在我之上，而此时你选择离开，你忠吗？
3: 那我怎么不孝了？
1: 今年多大了？
3: 37啊。
1: 结婚了吗？
3: 没有啊。
1: 有孩子了吗？
3: 没有啊。
1: 一心为了工作到现在都没要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孝吗？
3: 那我怎么不仁了？
1: 你今年多大了？
3: 37啊。
1: 你结婚了吗？
3: 你不问过了吗？
1: 要不要孩子？要孩子要不要买奶粉呢？买奶粉你是不是得代购啊？代购里面有朋友圈吗？朋友圈你有没有澳洲的？你不给孩子吃澳洲，你给他吃三鹿啊？
3: 师傅，
5: 你这个有点太乱了啊！
1: 词儿我不得想吗？再说你不义，来，这是谁？这是谁？这是你同甘共苦的兄弟啊！啊，我们四个当中，你的能力最强，智商最高，颜值的担当啊！你再憋会儿。你走了，让他们两个怎么在公司里混啊？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啊？唱歌啊？弹吉他呀？
3: 别走了，
1: 你记吗？
3: 你俩干什么？啊？还没看出来呢？他还在拍呢。先是正着拍，然后反着拍。哎，你俩现在跪着拍，一会儿我还得躺着让他拍呗。我告诉你，我不吃你这套，我走定了。
1: 呀，走得好！
3: 干什么？
1: 他早已是我的义父，
3: 要点脸不？
1: 爸比，哇，我成功了，我终于将弟弟培养成一个能够正确的分辨各种拍马屁了。他终于完美了，他是商业的奇才了。
3: 不是，
1: 我可以全身而退了。弟弟，今天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坦诚相见。撕掉我的虚伪的面具了，呀，是我呀！你成熟了，哥哥祝福你。我走了。
3: 哎，我
1: 还没明白吧？这个牌位就是我为自己准备的，今天我把它放在这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哥哥的话，过年过节上柱香，还有，临走之前我要再给你留一样东西，
3: 香皂。
1: 不，它是荣耀，这是上一任经理传给我的，我现在把它给你，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好好的保存。别沾水。弟，能让我再看一看当年父亲留给我们的那一块玉佩吗？
3: 什么玉佩？
1: 呀，呀呀呀！ 玉佩啊！我们不懂事的时候，父亲拿一块玉佩给我们一人一半了，你那一半呢？
3: 我没有啊。
1: 可我这一半怎么在呢？哦，还没掰呢。那好，别弄丢了。我走了，
3: 哥，我不走了，你也别走。
1: 不是我，
3: 你不能走。
1: 我为
3: 哎呀，不要你走。
1: 可你不让我走，不让我走，不让我走，你抱我呀，
3: 哥。我们谁都别走了，我们要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
6: 好，太感人了，恭喜你们手足相认啊！但是还是得裁一个的啊。好。好刺激！起盖落盖起盖落盖师傅，我猜不透你呀、啊，我
7: 一路。

0: 哎，你好，我做个入职体检，听说你这儿30分钟能出结果是吗？是的，欢迎来到互联网体检之家，亲。
1: 亲，
0: 我们一定会给您带来上网冲浪般的体检体验。来看这里扎个眼。好嘞，人脸识别成功。刘思维，33岁，1米82，67公斤，银行卡后四位4421，密码是11。
1: 怎么密码也知道啊？
0: 亲，大数据时代。
2: 没有秘密，
1: 行吧，那个能让我赶上今天入职就行。
0: 当然可以，这边请。蒋主任，他来做入职体检。啊，
1: 医生你好，
2: 你没事吧？<笑>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2: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就吃悠悠美，呵呵。<笑>
1: 我们不生产，
0: 亲，体检之前要先看广告哦。<笑>
2: 广告，
0: 妈妈，
1: 什么消消催催使我最爱？快乐时光海苔，什么使我快乐健康成长？
2: 快乐时光海苔，我们三个就是快乐时光的一家。
1: 医生，我就要做个体检，你能不能？
2: 上瓜子车，金箔。
1: 我问一下，这广告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10个，一共360秒。
1: 同城，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一年来2次体检之家，每次都有新大病。<笑>
0: 我说你俩是不是有啥大病啊？
1: 锵锵锵锵锵锵！
0: 行，别锵锵了，我赶时间，广告跳过行不行？
1: 亲，想要跳过广告，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包年38，包月98，连续包月88，请问您选哪个？亲，我
0: 能包天吗？亲，
1: 可以，包天1500。
0: <笑>1500也太贵了吧！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别包月！
0: 请扫码。
1: 好了，
0: 恭喜亲，成为会员，为您跳过广告。
1: 喂，你好啊，我是蒋主任。啊，你好，抱歉让你久等了。你也知道我等久了。
0: 广告太长了，能体检不？
1: 当然可以，先核对一下信息。刘思维，33岁，1米82。不，这个已经核对过了，咱下一步就行啊。
0: 啊，
1: 为了证明您是真人来体检，请把我移动到正确的位置。<笑><笑>
0: 啊，互联网是吧？我知道这个，来，我推。<笑>恭喜你验证成功，请坐。接下来我们抽血。
1: 哎呀，医生，抽血，我可有点晕针啊。
0: 啊，
1: 你轻点好吧？
0: 不要紧张啊，我的手法非常的娴熟。
1: 啊，
0: 消个毒。
1: 啊，好，轻点啊。
0: 来，放松。
1: 嗯。

0: 着点儿，
1: 扶着点儿，
0: 扶着点儿。
1: 啊，扎完了是吧？啊！
2: 你这光扎不抽啊？
0: 亲，想要体验完整的抽血服务，需要下载我们的 APP。
1: 我平时也用不上你这 APP 啊。
0: 哦，既然是这样的话，本次抽血体验到此就结束了，下班。
1: 哎哎，下，我下 APP， 你别下班行吗？哦、快，衣服穿上回来。哎，怎么下？
0: 手机下载，我来帮您。
1: 啊，来这。哎，
0: 好的。哎
1: 呀，谢谢啊。嗯，
0: 正在下载，请稍后。啊，
1: 能抽了吧？
0: 当然可以，放松。嗯。
1: 我说你这也太慢了，不见血呀。
0: 想要提速的话，可以购买我们的加速包。
1: 这个我能不买吗？
0: 当然可以。现在的流速是每秒0.0002毫升，还有2小时38分钟46秒就抽完了。
1: 买，现在就买加速包，扫。
0: 购买成功，
1: 抽，
0: 完成抽血。
1: 花了钱是快啊！
0: 当然，接下来请起立，我们拍胸片。
1: 好，
0: 请摘掉耳环、项链等金属配饰。哎
1: 呀，没带，赶紧拍吧。
0: 好的，站好，三、二，是兄弟就来砍我，我是渣渣灰。是兄弟就来砍我，我是渣渣灰。
1: 这怎么又出广告了呢？关了。呀，
0: 亲，这可不是我们体检之家的广告，这是弹窗广告。是兄弟
1: 弹窗广告，你们真行啊！
0: 是兄弟就来砍我，
1: 这点哪关呢、啊？
0: 是兄弟就来砍我，
1: 关。
0: 我这就在线聊天吗？
1: 他怎么关？
0: 砍我！亲，
3: 砍我！
0: 关闭键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1: 隐蔽的地方。
0: 砍我！
1: 这砍哪儿啊？
0: 砍我！兄弟，你砍不到我，砍不到我！兄弟，你砍到我了。
1: 兄弟，赶紧拍片吧，我来不及了。
0: 好的，恭喜您关掉弹窗广告。来，站好，三、二、一。
1: 就完事了。
0: 是的，我们的设备非常先进，即拍即出片。
1: 那最好了。
0: 亲，这是您的片。
1: 这也太小了吧，我看不清啊。
0: 这只是您胸片的1/60，在未来的每周4、5、6晚上8点，我们会发送两片新的到您的邮箱。
1: 那我得什么时候能看着全片啊？ HR 也不能同意啊。哦，
0: 这么说你是想提前看到完整的胸片？
1: 你能不废话吗？
0: 那你可以享用我们的超前点播收片服务，只需要30元一件。
1: 我已经是会员了，还让我花钱买片儿，不觉得你们吃相很难看吗？再说了，30，这也太贵了吧！
0: 如果觉得贵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拍35号链接，
4: 主任，
0: 还可以参与我们的0.秒上。
4: 主任，这个折扣。我们可是要赔钱的。
0: 赔钱怎么了？就是要给家人送福利。
5: 我是家人。
0: 我说一个
5: 多少？
0: 有急吗？
5: 有什么？
0: 让给家人。
6: 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7: 忐忑什么呀？
6: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7: 没错。哎，
6: 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哎，
7: 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0: 这个其实我
1: 什么就过去了，一热就过去了，是怎么着？
0: 本来就是嘛。
1: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0: 您不错不错，
1: 您别说这个呀，
0: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1: 怎么着？
0: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1: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0: 你看看，
1: 我看什么？
0: 你看，
1: 你没动手。
0: 往后退，往后退，
1: 往后退，怎么了？
0: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1: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0: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1: 就是胖
0: 的。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1: 小时候营养足。
0: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1: 你们家传六辈儿，
0: 六辈人都有钱，
1: 那是辈辈传，
0: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1: 我继承啊，
0: 都让他花，
1: 那是
0: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1: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0: 最喜欢买房吗？
1: 这倒是，倒是
0: 最喜欢搬家，
1: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1: 对，房多
0: 啊，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1: 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0: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1: 搬了。
0: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1: 不是有钱，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0: 是特别想吐。
1: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0: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1: 市中心前门。
0: 谁呀？
1: 我
0: 搬前门去了。
1: 对，市中心。
0: 前门好啊。
1: 那肯定好。
0: 好地方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也住前门呐。
1: 你倒是不是？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你也住前门
0: 啊？
1: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1: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0: 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1: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1: 你
0: 啊，
1: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0: 啊。
1: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这，
0: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1: 我住八号。
0: 谁呀？
1: 可能是我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儿里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1: 不是，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0: 啊，
1: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

0: 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0: 我跟我媳妇。哎，妈。
1: 谁呀？
0: 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
1: 我也
0: 就转，找那边坐去，转，盖你主持去，转。多缺德的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俩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呀、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那房，
1: 行，幸福大街，
0: 什么？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0: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这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这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的？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看我的人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呀、啊？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啊。
1: 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这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问我。
1: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省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儿，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吧，
1: 看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
1: 对。
2: 包袱在这儿呢。
0: 你
1: 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啊？
1: 哦，你也跟你媳妇？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嗯，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嗯，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没一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行行，啊！我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1: 放钱。
0: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嗯。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

0: 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先生，菜单，
1: 这菜单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
0: 啊，
1: 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0: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这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
0: 啊，
1: 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0: 谢谢各位。
1: 嗯，
0: 大伙儿太热情了。
1: 是，
0: 我今天来干嘛来了呢？
1: 嗯，
0: 我准备啊，给大伙儿啊，
1: 嗯，
0: 分点钱啊。这一乐呀，
1: 您这刚才那活再说一遍可不成？
0: 说了吗？
1: 刚才都说完了。
0: 我看有一个刚进来的，
1: 就给这一个人再说一遍呢。
0: 一个观众也是衣食父母，我再来一遍啊。
1: 哎，这嗨，那这么些人怎么办呢？
0: 哦，那就今儿先不发这钱了啊。
1: 嗯。
0: 就给于老师一个人就行了。我知道他一乐很有感染力啊，我很高兴啊。
1: 高兴。
0: 来这么些人是干嘛来的？
1: 嗯，
0: 听相声来的。
1: 是，
0: 都是爱这个，
1: 喜欢的。
0: 听完了痛快。
1: 嗯。
0: 打心里高兴啊。
1: 嗯。
0: 演员也是因为爱这个，
1: 我们也有瘾呢。这
0: 拿于老师来说，
1: 啊，
0: 父子爷俩都喜欢相声，
1: 哎，
0: 这对吗？
1: 没错，
0: 他父亲
1: 啊，
0: 他父亲爱听相声，哎呀，
1: 哼，
0: 听了一辈子，
1: 嗯，
0: 听一辈子，跟我说了
1: 啊，
0: 我爱听相声，
1: 哦，
0: 我听完了我高兴，
1: 哼，
0: 我园子里边我没愁事，
1: 嗯，
0: 我听完了回家，家里又能出大喜事儿，
1: 哦，
0: 老伴儿生一大胖小子，
1: 对
0: 啊，四斤多，你看
1: 四斤多。包胆儿是怎么着？
0: 痛快吗？
1: 啊、哦，有喜事儿。
0: 于老师说相声也是图一个高兴。
1: 嗯，
0: 好，好。
1: 嗯，
0: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1: 这是爱好。
0: 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觉得我这爱好可能跟您各位不会一样。
1: 您有什么爱好？
0: 我喜欢吃。
1: 哦，美食家。
0: 在吃上我很有研究。
1: 哦，还琢磨这个、
0: 哎、你说咱们天津的也好啊、
1: 嗯、
0: 北京的也好，河北各地的、
1: 嗯、
0: 只要是美食系列，
1: 嗯，
0: 我全吃过。
1: 哦，全品尝过。
0: 全品尝过。
1: 哦，
0: 在北京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
1: 嗯，
0: 这个月实行吃泰国菜。
1: 哦，泰国
0: 我必须要去吃。
1: 嘿，尝。
0: 下个月说吃越南菜，
1: 嗯，
0: 我准得去。
1: 好啊，
0: 不能落伍。
1: 对，
0: 哎，
1: 都
0: 那回朋友告诉我，最近啊，实行韩国的一种炸鸡。
1: 哦，韩国的炸鸡。
0: 哎，这鸡整个炸。
1: 嗯，
0: 我经常上那儿吃饭去。嗯，
1: 是吃饭吗？您？
0: 我后来才知道，感情这个吃饭挑费也是很大的。
1: 哎，这花钱可冲着呢。
0: 嗯，时间不长，家里那钱就花的差不多了。
1: 你就穷了吗？
0: 你家这事儿闹的、
1: 嗯，
0: 你说这个玩意儿它怎么这么花钱呢？
1: 那可不是吗？
0: 你给我说说你的经验。
1: 哎，我没这经验
0: 啊，
1: 没有，
0: 家里穷的跟什么似的。
1: 嗯，
0: 也没饭辙了。
1: 嗯，
0: 我媳妇天天给我打架。
1: 那还不，
0: 你太不像话了。
1: 穷吵恶斗，
0: 你得支持你丈夫，是不是？
1: 就分您什么事、
0: 啊、
1: 知道吗？
0: 天天跟我瞪眼。
1: 嗯，
0: 孩子也闹。
1: 哦，
0: 孩子，我那儿子。
1: 嗯，
0: 爸爸，我饿。
1: 没吃饭，
0: 看你就不善。
1: 嗯，
0: 知道吗？饿，上礼拜没吃饭吧？
1: 啊，上礼拜管用吗？
0: 啊，去玩去，出去、
1: 嗯、
0: 把他轰出去啊。
1: 嗯，
0: 我媳妇呵跟我瞪眼，我们俩撕不起来了。
1: 哎呀，
0: 正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1: 什么合家欢乐？别捡好听的说了。
0: 我儿子跑回来了、
1: 嗯、
0: 爸爸那个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
1: 嗯，
0: 胖姥姥瘦姥姥？
1: 怎么还俩姥姥啊？
0: 不一样、
1: 嗯、
0: 胖姥姥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胖。
1: 是是是。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
1: 孩子亲姥姥。
0: 哎，亲姥姥。
1: 嗯，
0: 胖姥姥瘦姥姥啊。
1: 嗯，
0: 瘦姥姥
1: 亲姥姥。
0: 关门
1: 啊，
0: 快
1: 进。
0: 他穷了，他
1: 哦，
0: 啪把门就关上。
1: 嗯，
0: 刚关上我丈母娘就到了。
1: 嗯，
0: 顺着门缝就进来了。
1: 哦，这得多瘦啊这人。
0: 进来之后还问我呢。
1: 啊，
0: 呵，姑爷，
1: 哎，
0: 你好啊。
1: 行了，这姥姥改驴皮影了，这个
0: 瘦呗，是吧？
1: 太瘦了，这个
0: 啊
1: 啊，
0: 姑爷，
1: 行，
0: 怎么关门呢？
1: 行了，别比划了，这个
0: 形象呗，
1: 这多闹的慌啊，这
0: 形象。
1: 嗯，
0: 怎么关门啊？啊，为什么关门啊？
1: 这脑袋还跟着动唤呢，
0: 都是活的，都是活的。都能动，
1: 太闹得慌了。
0: 我说您来了，
1: 嗯，
0: 那好些日子没看见您了啊。
1: 哦，
0: 吃完饭来的吧？
1: 好嘛，
0: 废话啊，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啊？
1: 没吃
0: 啊，没吃，正好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0: 您上炕吧，啊
1: 啊，睡觉。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干嘛？
0: 我那炕上一头高一头低，
1: 怎么用？
0: 今天吃饱了，脑子冲上。
1: 哦，
0: 今天没饭辙，脑子冲下。
1: 嚯、
0: 哦，躺一会儿吧，心火就控上来了。
1: 啊，
0: 躺下，躺下，躺下，躺下，
1: 嗯，
0: 哎，都躺好了，脑袋冲下，我保您半个小时，一点都不饿啊。
1: 哦哦，
0: 半个小时，老太太血了，拿点纸，
1: 嗯，
0: 鼻子流血了，
1: 哎呵，血都空下来了。
0: 这个咱们坐这儿聊会儿家常多好啊，
1: 哪有心声
0: 啊？一家大小其乐融融啊，
1: 哎，
0: 我很欣慰跟你们聊天啊，
1: 还捡好听的说的
0: 聊吧。一会儿功夫天就黑了，
1: 嗯，
0: 我说你看这一天这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这就过去了，
0: 明天再说明天的。
1: 好嘛，
0: 睡觉睡觉，都睡觉，
1: 嗯，
0: 都躺下
1: 睡吧。
0: 躺下也是个事儿。
1: 怎么了？
0: 家里没被窝。
2: 好，您刚刚听到的这段呢，是来自于郭德纲于谦的卖面茶。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8点钟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 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九二五谈风。看，这是我们来提供一条路况信息，这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张先生提供的，他非常热心啊。他说，绥温河往哈尔滨方向，绥满高速接近岭东村路段，路面的快车道上有一个大型的物体，应该是大货车上掉下来的。现在天色越来越暗了，存在很大危险隐患，后方车辆一定要减速，注意避让安全。啊，我们在这里再次谢谢张先生啊，谢谢张先生提供这条路况啊，非常好，也非常重要。确实啊，在高速上一旦看到这种大型物体的时候，你刹车是来不及的，因为时速都在100到120之间。绥满高速接近岭东村路段啊，路面的快车道上有一个大型物体。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聊车说车啊，今天周末。我今天呢一般都不安排嘉宾，就我一个人跟大家聊车说车，聊聊车展的事儿啊，8211-9002。但是车展好像这是这些年我参加过的近20年的车展，好像基本上啊已经开始呢，就没有人再愿意通过车展再购车的一届了。更可能年轻人更喜欢直接通过手机的平台观看，短视频的观看，直播的观看，或者到店里这种观看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0: 今天是车展的倒数第二天啊，周六。今天嘉宾没来，等到明天呢，我再问问嘉宾。到明天呢，最后一天，周一呢只有一上午的时间，但周一很少人买车。基本疫情之前呢，周一上午还算一个好的节点，因为肯定很多人赶过来。第二个周一上午确实有一些车辆的促销政策。那现在呢，好像基本上啊，没有这么多的买车的人了，所以周一上午估计离车展也差不多少了。大家可以抓紧明天时间去看看车展会展中心，82119002，我们的热线、视频号、公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公号呢，公众账号，我们可以一起互动。尤其想问一些车展的事情，最近新能源呢是真是大行其道了。这两个月啊，新能源的占比啊，销售占比已经占到了70%到75%左右了，甚至有可能要接近80%了。所以新能源现在成为主流了。我们接着看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启航说，他俩是孤家寡人一人啊。是啊，每个周六其实都孤家寡人一人。其实我很多周六都是休息了，休一天。嘉宾们，我让他们休一天，因为我们节目毕竟是晚节目，不像徐峰老师，他们中午节目上完了，中午之后晚上什么也不耽误。这个晚上质量上回他的巴彦参加婚礼去了啊，这喝好几天了，随200块钱喝四五天了，也真能喝回来，拖家带口的带了六七口去喝的。然后我看看啊，王胖子、王菲呢去镜泊湖了，说镜泊湖开了，拍了个视频，特别漂亮。哎，我觉得今年的镜泊湖是真漂亮。那年我领孩子去，好多年前了，没水，今年水流量特别大，都可以去看看啊。都去看都美超了，就位大爷说没有，我们那很多嘉宾呢，我一般周六让他们休一天，毕竟啊晚上晚节目有时候真有事儿，事情还比较多一些。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这15号左右有出行的旅游团吗？有，你这个问问导播啊，你可以打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你问问导播，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西安团，还有个贵州团的，你问一问啊，这个就行，你问一问有没有啊，你可以去报名。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互动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就我孤家寡人一人啊。但是呢，你有什么买车的事啊，跟我聊聊。我估计啊，我一直在，其实我一直啊，这两天坚持的就是说跟大家说车展事儿，但刘刚昨天来了，给我一个迎头一击啊，泼了一盆凉水。原因就是车展没有人。唐老师，你叭叭叭讲了这么多天，为什么没有人跟你互动呢？就是大家都没去车展。好，我们有什么还有买车的想法呢？我们一起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高经理最近呢，心态不太好啊。高经理特别有意思，最近总见着我，唐老师，啥时候能卖车好？高经理吧，原来啊，这疫情好之前，甚至疫情之后啊，去年还可以，但从去年开始出现了一个大的资源车啊，大家知道中原东北摔车，这个它对当地的影响很大，但对当地的尤其卖资源车的一些车贩子来说影响更大，更别说了啊，像徐老师跟前好几个卖二手车的。做车贩子了，尤其高经理这种倒卖的，空手套白狼的，就他基本上啊，在现在没有任何机会了。他跟帅车比，他没有任何的优势资源。他买车之后，你还得付定金，你还得跟你讲价，他还得编个缝子，人家还得等时间长。人家到松原现提车，价格还超级便宜，人家当场什么都办完了，而且没有任何风险，在高经理那买还是存在着，也没啥事儿啊，天天呢发一个短视频。所以说现在的高经理啊，不卖车也是正常的。高经理确实不咋卖，现在很让我天天抱怨，天天一见到我就是抱怨啊，天天抱怨。我说你都才多大岁数，就是抱怨，放好心态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你要相信我啊，这个听众啊，这个抖啊，你问问所有卖以前冰凤的资源车、冰凤二手车的人都不行了，现在在做那种大资源车的啊，像松原的、长春的，好有好多家。说在

0: 关内也有好多家都做这些，做的都特别好啊，车辆啊，在库存都几千台、上万台，你随时去买去，随时都有车，而且价格能低到你自己都想象不到，尤其那些燃油车，现在有些新能源它价格低的都很厉害。大家看有什么想法，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宝马330Li 啊，25万可以入手吗？2.0T 的，应该可以的。我觉得是全款下来吧，要不是全款，是不是有点贵啊？啊，当年30多，应该可以的。我记得也就是20多万块钱吧，2.0T 的，应该可以的。我觉得现在宝马的价格做的也很低，宝马呢就是怎么说呢，底盘比较低，但是开起来动力性啊，确实啊，质量有好几台没整出去呢，那个图便宜啊，确实整的挺多的，但是宝马我也开了几次啊，它的底盘技术、操控技术，这些年跟宝马打交道也挺多的，宝马确实挺好，但是宝马呀，缺点在呀，怎么说它的缺点呢？一是底盘低，第二现在燃油车认的人比较少一些，是不是啊？如果你要是确实想开新能源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新能源还是趋势了。8211-9002啊，高速公路的物品已经通知高速养护部门工作人员去处理了。我们刚才再说一遍，我们在这里再谢谢张先生啊，他提供了绥满高速接近岭东村路段啊，路面的快车道上有一个大型物体，有一个物品，现在呢已经通知高速养护部门已经处理了啊。宝马是不是要迭代？宝马是不是要迭代呢？我最近也不知道。我现在跟宝马呀之间啊，以前总沟通，现在宝马人也不怎么跟大家沟通了。现在销量确实不太好，但是现在的外观呢，我觉得已经很超前了。你要说要它换发动机和变速箱啊，基本上不可能。但现在宝马更多的是向新能源发展，向电车发展。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如果你确实喜欢这宝马这种底盘的扎实、底盘的操控啊。确实燃油车那个新能源做不到的，宝马在这方面做的确实很出色的。好，高经理升级了，院士了，他是作家了，应该叫作家，自己坐在家里。五菱现在好像也不太要他，你看五菱现在自己都是啊，自身难保，是不是顾头不固定的，现在五菱生存也很难，现在高经理好像交保险的地方都没了，就自己一人活着，但他现在还不卖车。现在啊，他天天的跳着脚是嗷呜喊的，说他要干卖松原那家，干卖松原那家帅车啊，他要干卖松原那家东北车王。那高经理有这实力吗？大家说说高经理有没有实力干掉东北车王？本田也要黄了，本田没黄啊，本田续签了，本田已经续签，但是本田要纯粹的转向新能源了。本田在上周还是将近上周的时间，已经跟广汽集团继续续签了，续签到2036年，又续签了10年。本田呢，绝对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当年本田的发迹啊，就在两个地儿，它在日本市场没有赚着钱，它只是做得更好一些，它的技术做得更好。它真正发迹的第一个是在北美市场，第二个就在中国市场。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说黑龙江省内高速还有限速或者封闭的吗？准备明天从沈阳自驾来。没有啊，哎，这位听众很轻松的，京卡高速现在正常状态，京卡高速正常状态，来吧，就是慢点开啊，沈阳到哈尔滨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吧。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答案。

0: 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啊，您来吧，来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是最好的季节。前两天呢，哈尔滨闷热闷热的，从昨天开始，哈尔滨特别凉快哈，突然就感觉进入秋天了。就是中午的一段有点热，但那种干燥的热，估计沈阳人也能接受。到了晚上，就这个点好凉快，好凉快，而且哈尔滨的游人特别多啊，中央大街都挤不下了。所以说到哈尔滨来溜达溜达还是相当不错的。大家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一直想说车展的事，但是好像大家对车展这个话题啊，我说了十来年了，就上节目这些年，大家都很感兴趣，从车展前到车展后啊都感兴趣。现在呢，好像对车展没啥兴趣了。行，你们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宝马330如果行啊，可以出手的啊，8799-7337和8211-9002。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大家还有哪些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我就不再强调车展的事了。车展我估计大家也没有几个去看的。比方说哈尔滨的温度气温非常舒服，非常舒服，确实大家感到早晚都有点凉的感觉啊。但是呢，从这种盛夏，沈阳前两天都快40度了吧，突然感觉到这种晚上的温度不到20度，相当感觉舒服了，不用开空调那种感觉特别好。大家有买车的问题的，或者是想跟我聊聊汽车的问题呢，我们接着聊啊，可以通过视频号和公号一起互动，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听众问说，7L 天生之眼2026款混动款怎么样？应该是可以的，但 7L 已经停产了，现在各店里有车吗？有也是库存不多了啊。好像前两天那个工民路那家有几台，可以，如果价格便宜的话是没问题的啊。应该是啊，7L 它的混动版应该是100多公里的吧？它现在秦 Plus 是218的，7L 也是200左右的，应该可以。但7L 已经停产了，已经迭代了，已经用秦 Max 来替代了。如果你觉得价格说可以的话，那就当然出手了。我一猜你就是应该是价格比较便宜。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如果想跟我互动的话，也可以到抖音上搜索TF82119002，抖音上搜索 TF82119002 啊，我们可以私下聊一下。你觉得在电台里不太方便了啊？已经预定完了，那就定了吧。多少钱定的？可以的啊，我觉得多少钱定的，应该没问题啊。车倒是没什么问题的啊。82119002，或者是你想私聊我的话，可以到抖音上去加我 TF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你是在哪家店订的？多少钱订的啊？应该这台车确实啊，马上被替代了啊。替代之后呢，但是也应该是正常开是没有问题的，它的续航里程啊，还有它的整个配置来说，应该挺不错的。当年出的时候就算一个高级车型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0: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好，我们有什么问题呢？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原来呢想一直说到车展，说到明天啊或者后天的事。看到大家对车展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即使车展价格并不是特别贵，但是呢大家觉得买车啊还真不如回到店里的。行，无论你是看到了新能源呢，还看到燃油车，现在燃油车确实啊，确实的，走到了一个基本上被逼到了一个边缘的地步。我看到昨天有一个关于雪佛兰说不再生产的消息，但是今天官方证实，我们雪佛兰呢虽然说没说正式撤出中国，但是呢也开始不是供应零配件了。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基本也是坚持不下去了。好，我们有什么问题呢继续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就我看看啊，头条大王说了，唐老师啊，我说光明路上那家博远不做了吗？博远确实退出一汽大众的 4S 店体系了啊。车友一想，现在还哪里可以去看一看？要不你就去先锋，你要回到专业 4S 店呢？先锋路三十号，先锋路三十号，不是先锋路三十号，我现在有点有时候把它俩记了，光明路是47号，先锋路三十号，一汽大众中期汽贸店。一汽大众中期汽贸店啊，你要不到前台说，你说我车以前是博远的，也是我们老听众了，925听众，你来看看，让他给你看看，这样可以。现在呢，一汽大众呢，现在能剩了4家店，但有3家店呢还算可以。平房一家店太远了，然后离你近的应该是先锋路那家吧，另外还有一家是在机场路，我觉得你应该去先锋路一家店去看看啊，或者有问题解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

0: 本田在哈尔滨最多的时候是五家店，现在呢一哎四家店啊，我先忘了，反正是四家店五家店，现在就剩一家店了。然后广汽本田呢也剩一家店了，一汽大众呢以前最多是六家七家店，现在剩了四家店，甚至只能说剩三家店。现在很多品牌啊，甚至都没有了，雪佛兰店都没有了，别克呢就剩一家店了。现在店呢越来越少了，都只是靠维持，所以说现在做燃油车的特别难。那你再想想，那高经理的生活能怎么样呢？以前高经理呢，主要是4S 店好的时候，他在4S 店和个人之间呢，他找到一个资源车的平衡，他去逼一个缝子，哎，这缝子还挺大，因为4S 店呢卖的还是比较贵啊，有统一的价格，他从别地儿整一台出来，突然再逼点缝子，多少赚点，但是对他来说已经挺不错了，尤其一些进口车，他都能逼成一个好的缝子，但现在真没有机会了，所以高经理现在有点落寞的感觉。我们继续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没有办法，通销大王，这个燃油车确实已经很艰难了，活着也很艰难了。很多原来做燃油车的品牌呢，都改做新能源了，所以说这家店不做了，也是有情可原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9:54了啊，时间过得真快啊，就我一人也这么一个小时就过来了。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虽然说大家现在对买车真是不是特别关心啊，但是呢，用刘刚的话说啊，真是一种刚性需求，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也得出手。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接着跟我说啊，可以互动打电话也行，82119002，或者是发视频吧，或公号都行，到哈尔滨交通广播。

看我们听众都知道到点了，跟我们说再见了，19:58:59了啊，我们今儿就聊到这儿了。虽然今天我一个人跟大家聊车说车，我看看是不是听众还有什么。

还有到这点还有发信息的吗？我来看看啊，啊，都想问旅游团的事儿。那旅游团的事儿呢，你明天都拨打82119002吧。我们今儿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狄仁杰传奇第14集，死囚营对话。人心感化，叛军余部。在成功剿灭太湖匪帮后，狄仁杰在江南地区的威望如日中天，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江南大地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繁荣。然而狄仁杰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江南地区的治理，他深知要想让这片土地长治久安，还有许多潜在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日，狄仁杰在审阅公文时发现了一份关于死囚营的报告，报告中提及死囚营里关押着一批因参与叛军活动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这些犯人大多来自江南地区的贫困家庭，他们或是被叛军胁迫，或是为了生计所迫才误入歧途。狄仁杰心中不禁泛起一阵怜悯之情，他深知这些犯人虽然犯下了罪行，但其中不少人并非本性恶劣，而且若能妥善处理这些犯人，或许能为江南地区的稳定带来积极的影响。狄仁杰决定亲自前往死囚营，与这些犯人进行一番对话，试图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看看是否能找到感化他们的方法。他深知简单粗暴的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以人心去触动他们的内心，才能真正让他们改过自新。第二日， 狄仁杰带着几名亲信来到了死囚营。死囚营位于城外的一片荒野之中，四周高墙环绕，戒备森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和绝望的气息。狄仁杰走进死囚营，只见牢房内阴暗潮湿，犯人们蓬头垢面，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狄仁杰来到一间牢房前，里面关押着一个年轻的犯人。这个犯人名叫阿强，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父母年迈，生活十分困苦。叛军路过他的村庄时，强行将他抓走，逼迫他加入叛军。阿强虽然心中不愿，但为了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只得听从叛军的安排。后来叛军被官府剿灭，阿强也因参与叛军活动而被判处死刑。狄仁杰看着阿强，眼中没有丝毫的厌恶和嫌弃，反而充满了关切。他轻声问道：孩子。阿强抬起头看着狄仁杰，眼中闪烁着泪花，他哽咽着说道：大人，我本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家中父母年迈，全靠我一人劳作维持生计。可是那些叛军来到我们村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见我年轻力壮，便强行将我抓走，说若我不加入他们，便要杀了我的父母。我为了保住父母的性命，只得无奈跟他们走了。狄仁杰听了阿强的话，心中一阵刺痛。他深知在战争和混乱面前，最受苦的往往是这些无辜的百姓。他安慰阿强道：孩子，我相信你说的话，如今叛军已被剿灭，你也不必再担惊受怕了。但你要知道，你参与叛军活动确实犯下了罪行，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阿强低下头默默流泪，他说道：大人，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也想过要逃跑，可是叛军看得太紧，根本没有机会。如今被抓，我也认了，只希望大人能看在我父母年迈的份上，放过他们。狄仁杰看着阿强，心中暗自思忖，他觉得阿强本性善良，只是一时被叛军胁迫，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若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许他能重新做人，为社会做出贡献。于是狄仁杰说道：孩子，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但你要答应我，若我放了你，你一定要好好做人，孝顺父母，不要再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阿强听了狄仁杰的话，眼中顿时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他连忙跪地磕头说道：大人，您放心，只要您能放了我，我一定好好做人，若有违背，天打雷劈。狄仁杰扶起阿强说道：起来吧，我相信你，不过我不能现在就放了你，我需要对你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在这段时间里，你要在死囚营里好好表现，听从管教，若你表现良好，我会考虑减轻你的刑罚。阿强感激涕零，连连点头。离开阿强的牢房后，狄仁杰又来到了另一间牢房，这间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名叫阿福的犯人。阿福原本是一个小商贩，他为了多赚些钱，便与叛军做起了生意，为他们提供物资。后来官府发现了他的罪行，将他抓获并判处死刑。狄仁杰看着阿福问道：你为何要与叛军勾结？难道你不知道

这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吗？阿福低下头，羞愧地说道：“大人，我知道这是违法的，可是我家中生意一直不好，生活十分艰难。那些叛军找到我，说只要我为他们提供物资，便会给我很高的报酬。我一时贪心，便答应了他们。现在想想，我真是后悔莫及呀。”狄仁杰听了阿福的话，严肃地说道：“钱财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以违法犯罪为代价。你为叛军提供物资，间接帮助了他们作恶，这是对国家和百姓的背叛。”阿福连忙说道：“大人，我知道错了，我真的是一时糊涂，求大人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狄仁杰看着阿福，心中思索着，他觉得阿福虽然是为了钱财而与叛军勾结，但他并非穷凶极恶之人，而且阿福作为一个小商贩，对商业经营有一定的经验，若能引导他走上正途，或许能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于是狄仁杰说道：“阿福，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但你要明白，机会只有一次，若你再次犯错，我绝不会轻饶。”阿福连忙跪地说道：“大人，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重新做人。”狄仁杰接着说道：“我会安排你在死囚营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劳动来赎罪，同时我也会派人对你进行教育，让你学习法律知识和道德规范。你要认真学习，深刻反思自己的过错。”阿福连连点头，表示一定会听从狄仁杰的安排。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狄仁杰经常来到死囚营与犯人们交流谈心。他了解到，这些犯人中有的是被叛军欺骗，以为加入叛军能过上好日子，有的是因为生活所迫，为了一口饭吃才无奈加入叛军，还有的是因为一时冲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狄仁杰根据每个犯人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改造计划。对于那些本性善良，只是被叛军胁迫的犯人，狄仁杰着重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让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于那些因为生活所迫而犯罪的犯人，狄仁杰则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同时，积极为他们寻找出路，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对于那些犯下严重罪行，但尚有悔改之心的犯人，狄仁杰则通过严格的劳动改造，让他们在劳动中磨练意志，重新塑造自己。在狄仁杰的努力下，死囚营里的气氛逐渐发生了变化，犯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绝望和麻木，他们开始有了希望和动力，他们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和道德规范，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愿意接受改造。有一个名叫阿虎的犯人，他原本是叛军的一个小头目，性格残暴，冥顽不灵。他对狄仁杰的改造计划十分抵触，不仅不参加劳动，还经常在死囚营里闹事，欺负其他犯人。狄仁杰得知阿虎的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他来到阿虎的牢房，阿虎看到狄仁杰，不仅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恶狠狠地瞪着他。狄仁杰看着阿虎，平静地说道：“阿虎，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听我把话说完。”阿虎冷哼一声，说道：“有什么好说的？我既然已经被抓，就没想过能活着出去。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是虚伪的家伙，少在这里假惺惺地跟我谈什么改造。”狄仁杰并没有生气，他耐心地说道：“阿虎，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曾经是叛军的小头目，习惯了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的生活，如今被关在这死囚营里，自然会感到不适应。但你要明白，你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若你继续这样执迷不悟，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阿虎不屑地说道。狄仁杰看着阿虎，语重心长地说道：“阿虎，你真的不怕死吗？我看未必。你之所以如此抵触改造，是因为你心中还有怨恨，还有不甘。但你要知道，怨恨和不甘并不能改变什么。

0: 会让你越陷越深。你想想，你若死了，你的家人怎么办？他们会为你伤心难过，会因为你的罪行而遭受别人的唾弃。难道你就忍心让他们承受这些吗？阿虎听了狄仁杰的话，心中微微一动，他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妹妹，心中一阵刺痛。狄仁杰接着说道，阿虎，我知道你本性并不坏，你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别人的影响，或许是因为生活所迫，但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还有机会重新开始。只要你愿意接受改造，我可以向朝廷求情，减轻你的刑罚。等你出狱后，你可以重新做人，好好孝顺你的父母，照顾你的妹妹。阿虎看着狄仁杰，眼中的敌意渐渐消失，他低下头，沉默了许久，最终他抬起头，看着狄仁杰说道，大人，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改造，求大人给我一个机会。狄仁杰欣慰地笑了，他说道，好，阿虎，我相信你，只要你真心悔改，一定能重新过上好日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死囚营里的犯人们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积极改正。狄仁杰看到这些变化，心中十分欣慰，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犯人们终于走上了正轨。于是狄仁杰向朝廷上书，详细汇报了死囚营里犯人的改造情况，并建议朝廷对那些表现良好真心悔改的犯人减轻刑罚。朝廷经过研究，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狄仁杰来到死囚营，宣布了朝廷的决定，那些表现良好的犯人被减轻了刑罚，有的被释放回家，有的被安排到官府的工厂里做工。犯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跪地感激涕零，他们对狄仁杰充满了感恩之情，发誓一定要好好做人，不辜负狄仁杰的期望。看着这些犯人们重新获得了自由和希望，狄仁杰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他深知作为一名官员，不仅要有公正执法的能力，还要有一颗仁慈的心，只有以人心去感化那些犯错的人，才能真正让他们改过自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贡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狄仁杰传奇第十五集，面赤酷吏对抗来俊臣的勇气。狄仁杰于江南巡抚任内政绩卓然，他雷厉风行，整治淫词，令迷信之风顿消。在他的治理下，江南百姓安居乐业，市井繁荣，大地呈现出一片祥和稳定的景象。然而朝堂之上的风云变幻却似乌云蔽日，逐渐朝着他笼罩而来。彼时武则天称帝初期，为稳固统治，打压异己，重用了一批酷吏，来俊臣便是其中最为臭名昭著、令人胆寒的一个。来俊臣出身微贱，为人狡黠且残忍至极，极善揣摩武则天的心思。他深知武则天对李唐旧臣心怀疑虑，便投其所好，如饿狼扑食般大肆罗织罪名，对朝中大臣展开疯狂构陷。他著有《罗织经》，这本堪称酷吏权谋宝典的书籍，宛如黑暗中的邪恶指南，详尽阐述了编造罪名、罗织证据、威逼利诱等种种阴毒手段，用以陷害他人。在他的带领下，酷吏们以酷刑逼供为能事，朝堂上下一片肃杀之气，人人自危，稍有不慎便会被卷入冤狱的深渊，性命堪忧。狄仁杰在江南时便对来俊臣等人的恶行有所耳闻，心中对这些酷吏厌恶至极，犹如眼中钉、肉中刺。他深知这些酷吏的存在恰似蛀虫侵蚀梁柱，不仅破坏了朝廷公正法治的根基，更让无数忠良之士蒙冤受屈，长此以往必将动摇大唐的社稷根基。然而狄仁杰彼时远在江南，虽满心愤慨有心除之，却因距离遥远，鞭长莫及，只能徒叹奈何。随着狄仁杰在江南的政绩如春风般传遍京城，他的名声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武则天向来爱才，欣赏狄仁杰的卓越才能，决定将他召回京城，委以重任。狄仁杰接到调令后，心中五味杂陈，他清楚地明白，回到京城便意味着要直面来俊臣等酷吏的威胁，那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协较量。但为了大唐的社稷安稳，为了那些蒙冤受苦的百姓，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京之路，心中满是坚定与无畏。狄仁杰回到京城后，甫一踏入朝堂，便敏锐地感受到那股压抑而紧张的气氛，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恐惧的味道。官员们彼此见面时，眼神中充满了警惕与惶恐，交谈时声音压得极低，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每一个字都仿佛是在刀刃上行走。狄仁杰心中暗自叹息，他深知自己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如利剑出鞘，制止来俊臣等人的恶行，否则朝堂将永无宁日。一日朝堂之上，狄仁杰听闻来俊臣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了几位大臣，心中的怒火噌的一下燃烧起来，犹如火山喷发。退朝后，他按捺不住心中的义愤，径直来到来俊臣的府衙，要求与他当面理论。来俊臣得知狄仁杰来访，心中虽有些诧异，

诧异，但仗着自己有武则天的宠幸，平日里飞扬跋扈惯了，根本没把狄仁杰放在眼里。狄仁杰见到来俊臣后，毫不客气，开门见山地说道：来大人，我听闻你近日又弹劾了几位大臣，敢问他们究竟所犯何罪？来俊臣冷笑一声，语气中满是傲慢，说道：狄大人，这朝堂之上的事情水深得很，你还是少管为妙。那些人意图谋反，我不过是秉持陛下旨意，为陛下铲除奸佞罢了。狄仁杰怒目圆睁，直视来俊臣，大声说道：来大人，你莫要信口雌黄，仅凭你一面之词，毫无真凭实据，便将几位大臣打入大牢，如此草菅人命，这岂是朝廷大臣应有的作为？你对得起陛下的信任，对得起这朝堂的公正吗？来俊臣不以为然，耸了耸肩，说道：狄大人，你不要忘了，我是奉陛下旨意行事，陛下信任我，才将监察百官的重任交于我。我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稳定，为了陛下的江山社稷。狄仁杰见来俊臣如此嚣张，心中的愤怒如熊熊烈火般燃烧得更旺，他义正辞严地说道：来大人，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朝廷稳定，可你所作所为却恰似一把利刃，在无情地破坏朝廷的法治。你用酷刑逼供，让无辜之人屈打成招，如此残忍行径，与那暴虐无道的昏君何异？你可曾想过，那些被你冤枉的人，他们的冤魂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来俊臣听了狄仁杰的话，脸色微微一变，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他着实没想到狄仁杰竟敢如此当面斥责他，心中既愤怒又有些忌惮，但他毕竟是在官场摸爬滚打，老奸巨猾之辈，很快便恢复了镇定，脸上重新挂上那副虚伪的笑容，说道：狄大人，你这是在污蔑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证据的，那些犯人在狱中都已招供，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你若不信，大可去狱中查看，看我是否冤枉了他们。狄仁杰心中明白，来俊臣所谓的证据不过是通过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得来的，根本不足为信，他毫不留情地说道：来大人，你用酷刑相逼，得来的口供岂能作数？我大唐律法向来讲究证据确凿，公平公正，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是朝堂的根本，你如此滥用职权，践踏律法，迟早会遭到报应，天理循环，疏而不漏。来俊臣听了狄仁杰的话，心中恼羞成怒，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狰狞的面容，他恶狠狠地说道：狄大人，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朝堂之事不是你能插手的，否则下一个被弹劾的便是你，到时候你可别后悔。狄仁杰毫不畏惧，挺直了腰板，目光坚定地说道：来俊臣，我狄仁杰一生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朝廷和百姓的事情，你若有本事便尽管来弹劾我，但我今日把话撂在这里，你若继续这样为非作歹，肆意妄为，我定不会放过你，我定会将你绳之以法，还朝堂一个清明。说完，狄仁杰转身衣袖一挥，大步离去，那决绝的背影仿佛一座巍峨的山峰，坚定不移。此次与来俊臣的正面冲突，让狄仁杰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来俊臣的阴险狡诈和残忍狠毒，那简直是蛇蝎心肠，令人发指，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与来俊臣斗争到底的决心，犹如钢铁般不可动摇。他深知要想扳倒来俊臣这股黑暗势力，仅凭自己一人的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远远不够，必须联合朝中其他正直的大臣，汇聚众人之力，共同对抗来俊臣等酷吏，才能还朝堂一片朗朗乾坤。于是狄仁杰开始暗中行动，小心翼翼地联络朝中的一些大臣，他一家一家地拜访，每到一处
都如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火种。他向来拜访的大臣们揭露来俊臣的累累罪行，详细讲述那些无辜之人被陷害的悲惨遭遇。同时，他耐心地劝说他们一起联名上书，请求武则天严惩来俊臣。然而，许多大臣因畏惧来俊臣的权势，那权势犹如一座压顶的大山，令人窒息，都不敢轻易表态。他们深知，一旦得罪了来俊臣，便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那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狄仁杰对此深感无奈，但他骨子里那股坚韧不拔的劲儿让他没有放弃。他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的拜访，耐心地向他们分析利弊，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在狄仁杰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有一些大臣被他的真诚和勇气所打动，被他的大义凛然所感染，愿意与他一起联名上书，加入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经过一番精心筹备，狄仁杰联合了数十位大臣，向武则天呈上了一份弹劾来俊臣的奏章。奏章中详细列举了来俊臣的种种罪行，桩桩件件触目惊心，包括滥用酷刑。那一幕幕酷刑场景犹如人间炼狱，罗织罪名让无数忠良含冤受屈，陷害忠良，破坏朝廷的法治根基，使得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武则天接到奏章后心中十分震惊，她端坐在龙椅上，眉头紧锁，眼神中透露出复杂的情绪。她虽然重用酷吏，意在打压异己，巩固统治，但也不希望看到朝堂之上如此混乱无序，大臣们人人自危，这无疑会动摇他的统治根基。于是武则天决定亲自过问此事，他下令将来俊臣召来当面对质。一场惊心动魄的朝堂对决即将拉开帷幕。来俊臣得知狄仁杰等人联名弹劾他后，心中又惊又怒，犹如被捅了马蜂窝的毒蜂。他知道此次事情闹大了，若不能妥善应对，自己很可能会身败名裂，从权力的巅峰跌入万丈深渊。于是来俊臣开始绞尽脑汁，如同一只狡猾的狐狸般思考如何应对武则天的质问。他一方面派人四处销毁证据，那些能证明他罪行的证据就像他的命根子，必须尽快抹去；另一方面则编造了一套说辞，试图为自己开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忠诚为国却被冤枉的忠臣。在朝堂之上，气氛凝重的仿佛能滴出水来。武则天高坐龙椅，威严地将来俊臣和狄仁杰等人召集在一起，当面询问此事。来俊臣故作镇定，脸上挤出一丝委屈的神情，说道：陛下，臣冤枉啊，臣一心为陛下效力，为朝廷铲除奸佞，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却不想被狄大人等人污蔑，他们这是嫉妒臣的功劳，见不得臣为陛下分忧，故意陷害臣，陛下一定要明察。狄仁杰站出来，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说道：来俊臣，你不要再狡辩了，你所犯下的罪行铁证如山，休想抵赖。你用酷刑逼供，让许多无辜之人含冤而死，那些冤魂在地狱中都在哭诉你的罪恶，你还罗织罪名，陷害朝中大臣，肆意破坏朝廷的法治，如此恶行，天理难容，人神共愤。说着，狄仁杰将一份份证据呈递给武则天，这些证据包括来俊臣手下酷吏的供词，那些供词中详细描述了如何用酷刑折磨犯人，还有被陷害大臣的申诉书，字里行间满是冤屈与血泪。武则天看着这些证据，脸色越来越难看，原本威严的面容此刻笼罩着一层寒霜。他对来俊臣说道：来俊臣，你看看这些证据铁证如山，你还有何话说？来俊臣见事情败露，心中十分恐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但他仍不死心，试图最后一搏，做垂死挣扎。他说道：陛下，这些证据
都是狄大人等人伪造的。

0: 盯着来俊臣，眼中满是失望与愤怒。他沉思片刻后，语气冰冷地说道：来俊臣，朕一直信任你，重用你，给予你无上的权力，没想到你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你滥用职权，践踏朝廷法治，罪不可恕，朕决定将你革职查办，交大理寺审理，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来俊臣听了武则天的话，如遭雷击，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脸上满是惊恐与哀求，说道：陛下饶命啊，臣知道错了，求陛下给臣一个机会，臣以后一定痛改前非，效犬马之劳。武则天不为所动，他一挥手，语气坚决地说道：将他拖下去。几个侍卫立刻上前将来俊臣拖了下去，来俊臣的呼喊声渐渐消失在朝堂之外。来俊臣被革职查办后，朝堂上的气氛顿时为之一松，仿佛阴霾散去，阳光重新照耀大地，官员们纷纷拍手称快，对狄仁杰的勇气和智慧赞不绝口。狄仁杰的名字在朝堂上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正义的光芒。狄仁杰深知，虽然此次成功扳倒了来俊臣，但酷吏之风并未完全消除，那黑暗的余孽仍在角落里蠢蠢欲动。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7: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处乘客的情况。

节目的开始呢，向您介绍几则出行的资讯。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从正常的8月份开始啊，实行了延时闭馆的举措，比平日呢延时30分钟闭馆。那调整之后呢，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是每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呢是9点钟到18点。那其中呢，新馆是17点钟停止入馆，本部的旧址17点30停止入馆，每周一呢是闭馆的，就是今天是正常闭馆。那陈列馆呢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分段分时的预约制，观众呢可以提前1天到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当天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按照预约时段来进行核验入馆。馆方呢特别提醒，不要通过非官方渠道预约，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同时呢，陈列馆将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黄牛倒票及违规讲解行为，维护正常参观秩序。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进入到八月盛夏时节，哈尔滨有哪些赏花观鸟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一睹为快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做介绍。盛夏时节呢，哈尔滨满城的绿树成荫，好多的夏日花卉啊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那接下来呢，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公园林荫之下的亮眼风景，叫做落心腹。那这种适合北方生长的植物呢，也为夏季增添了一抹温柔的亮色。落心腹呢，属于是虎耳草科多年生的宿根草本，也是本土的原生植物，非常适合咱们哈尔滨的气候。那落心腹的最佳的观赏期呢，是在7到8月份。想要看睡莲的朋友可以到太平湖去。那昨天的时候呢，哈尔滨太平湖风景区呢，睡莲也是盛开了，成为一个别致的雅观的景色。那睡莲呢，现在是层层叠叠铺满了湖面，包括粉白色的睡莲也是亭亭玉立，大家可以到太平湖去观赏。想要赏鸟的朋友观鸟，可以到太阳岛公园的野生鸳鸯。今年呢，随着哈尔滨城市生态持续向好，哈级的鸳鸯呢不在扎堆单一的区域栖息了。太阳岛的种群呢增长也是非常亮眼的。那截至到现在呢，园区内成年的鸳鸯新生的幼鸟总数已经突破了200只，创下近年来的一个新高。的小精灵须芙鸥也在哈尔滨大剧院湿地的荷花塘扎根啊，很多的市民就好奇说，现在这个须芙鸥啊，它往返运送荷叶和莲蓬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啊，说现在呢也正是须芙鸥的一个繁殖期，它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那须芙鸥呢是北方夏季常见的小型鸥类，和其他的这个鸟类不同啊，它们不在岸边树枝或土坡筑巢，它们是在开阔的水面上打造独特的浮巢。那须芙鸥呢偏爱水草丰茂的湖泊，那干枯的莲叶啊、蓬莲呐、这种质地松、浮力强的，就是它们建浮巢非常好的材料。大家想要看须芙鸥搭巢的，可以到大剧院湿地植被去了解。无论是观赏花朵，大家不要随意的采摘，还是欣赏鸟类，大家更不要盲目的喂食，远观即可。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来向大家介绍咱们哈尔滨今年暑期旅游的情况。那国际宾有魅力，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的订单呢，同比上涨了20.76%，依托宜人夏日气息与多元的文旅禀赋。那么近日呢，哈尔滨成功入选了某海外平台的中国奇境榜中国10家避暑胜地。那夏季入境旅游也迎来了强劲的增长态势。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的订单量同比上涨了20.76%，玩乐、门票、度假产品订单涨幅尤其亮眼。那其中呢，欧洲的入境游的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了64.45%，酒店的订单量、门票订单量和游玩订单量、度假订单量都是涨势喜人的。这个夏天，哈尔滨以独特的清凉气韵、鲜活的烟火与烂漫的风情，开展了一整季的夏日画卷。那循着夏日脉络，夏玉冰城清凉有约夏季游玩主题，我们今天呢向大家介绍一下登山富氧康氧游。如果你想在周末有一次短途的登山之旅的话，可以走香炉山国家森林公园、英杰温泉酒店、二龙山旅游风景区，这个行程呢适合2天1晚。香炉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宾县，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整个的就是地面的落差呢达到88米，有一个悬空之境的美誉，而且呢它有绝美的溪水18湾，就是既有山又有水，我觉得这是香炉山独家的一个优势。而且香炉山近两年呢推出了宠物友好的一些活动内容，包括一些游玩体验的项目也逐渐的增加了，所以非常适合亲子家庭。那英杰的温泉小镇啊，也是在宾县的西南部，大家白天呢香炉山玩完之后，直接可以到温泉小镇去泡泡温泉，游玩一下室内的游乐项目。那第二天呢，紧接着出发，咱们就可以到二龙山的风景区了。它是国家4A级的旅游度假区，距哈尔滨市东呢50公里。景区呢有一湖碧水啊，两座青山绵延而入。这个呢时间又不用很长，就是大家呢直接返回，就是顺路回程的时候去游玩就行了。夏日悠长，风光正好，远离闷热喧嚣，奔赴清凉秘境，在清风绿意当中，感受夏日的万般美好。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孙少山去感受一下名人眼中的哈尔滨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
1: 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孙少山。哈尔滨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也是至今仍然居住的城市。在此前，县城对我都是陌生的。24年前的一天，我手里拿着东宁县文化馆吴老师给我画了一张路线图，出火车站沿红军街向南走，我要找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北方文学编辑部。现在我就住在离这座楼不过百米的地方，当年它可是对我比天安门都遥远。街旁的楼房高得让我感到恐怖，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倾斜的，我从下面走过，提心吊胆，感觉随时有向我倒下来的可能。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幅外国现代派绘画，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画的楼也都是倾斜的，一如我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些楼。其实那些楼现在依然在红军街上，不过是几幢只有5-6层的极其普通的楼房，加在现在一栋栋高入云天的几10层的大厦中间，已经成了侏儒。只因为当时我在一条山沟的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比2层楼更高的建筑。斯大林公园，我在这里见到了松花江，江水浩浩荡荡，正是盛夏，江边游人如织。我说了句让同伴们多少年都取笑的傻话，我说哎呀，这里有这么多闲人呐。的确，当年在农村哪里能看得到有一个人大白天不下地在无所事事的玩。江边的青年宫是朱德亲笔题字，我一进到里面被富丽堂皇的大厅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不是农舍的建筑物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房子里面除了炕和土墙之外还可以装修成这个样子。我在江边那个有名的天鹅雕塑旁边照了一张照片，就是花钱请那些专门给游人摄影的摄影师给照的。我以此为据，回到家里向妻子儿子们大吹了一通哈尔滨多么好多么大。第二次进哈尔滨大约是开文代会吧，我把小儿子也带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日后还能成为哈尔滨市民，觉得不让他来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大城市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时带他进一趟县城都能把他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开文代会带儿子参加，这让有的人大为恼火，我想即使今天有人带着儿子来参加文代会，怕是也不会被原谅，但我就带着来了。当时他刚上小学1年级，大约是8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没有一刻安宁，我就带着来了，你们能怎么样？别人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我领上儿子到动物园玩去了。住在哈尔滨转眼已经16年了，

儿子们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已经熟悉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但是我总觉得我还不能说是一个哈尔滨人。哈尔滨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说不上来。儿子们大概能觉得他们就是哈尔滨人吧，他们是从10岁左右来的，长到20多岁离开。我相信这10年在他们的人生中将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别人都说哈尔滨洋气，是东方小巴黎。巴黎我没去过，所以也就无从感觉它到底像不像巴黎。但是我却知道，哈尔滨的确比中国别的城市要洋气一些。比方你从河南的省会郑州向北走，走到山东省会济南，然后再向北走，走到咱们的首都北京，这3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灰色是城市基调，而人们也都有着那种中原文化的一本正经，你还总能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或者说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味。当你一回到哈尔滨时，一下车便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或者说是有一种野性涌动在车站的广场，涌动在那尖顶的博物馆广场上。这里有的是树的气味，生命的气味。如果你在夏天到了哈尔滨，你会认为你来到了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女孩子，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布条都扯下来。如果有人穿着比基尼在大街上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哈尔滨的女孩子敢穿，让你目瞪口呆。她们一到春末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袒露的最多最时髦的时装给穿出来。居住在哈尔滨的男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而不必破费。我不是哈尔滨人，也不可能在哈尔滨老死终生。我常常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哈尔滨，这使我觉得在中国比起别的城市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逼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925小说联播，
8: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一个白衣女子暴打不平，救了周三卫，拦住韩烈等人。您别看这个女人呢个儿不高，声音格外的洪亮，面对强敌毫无惧色，而且对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也不怎么了解的情况。韩烈一听他说讽刺的话，这几口棺材是给我们这几个人准备的，把他气得奔奔直蹦。好啊，我看不定是给谁准备的呢，拿命来。女人往后一侧身，慢着，我可不是说着闹着玩啊！你认为我开玩笑？不是，说的是真的。刚才我躺的那口棺材尺寸稍微短着点，我还得蜷着腿，我看要装你还正合适。后边醉八仙江城插了一句话，你放屁，你没看我们韩的人多大的个吗？你都得蜷腿，他不是更躺不下了吗？那好办吗？把他大卸八块不就装下了吗？哎呦，好啊，不定谁把谁大卸八块。韩烈这小子说着，一晃掌中长剑是直奔这个女人，也不知怎么搞的，就见刀光一闪，韩烈惨叫一声，啊，啪啪，把右胳膊给砍断了，用那刀尖一挑给扔棺材里头了，比摆的还稳当。这女人把掌中柳叶尖刀一晃，我看你福劲儿不够啊！刀花一转，把韩烈大卸八块都用刀尖挑棺材里头了，挑的那个利索劲儿简直就甭提了。月亭在树后的一看，吓得舌头吐出来多长呢，哎呀，今天我可开了眼了，怪不得我师爷跟我说，人是长到老学到老啊，我自以为我这两下子不含糊，真是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绝无止境啊！我这女的是谁？好阔的功夫！行家伸伸手，编织有没有？这帮小子全吓得蒙灯转向了，抹身就跑啊！跑得了吗？这女人咯咯一笑：“别走啊，棺材还空着呢，你们不到里头躺着哪行？拿命来！”柳叶刀一晃，你听吧，哎呀，啪啪啪，一转身的功夫，再看这六位是失手两分，全躺地上，加上车老板七个，正好全塞棺材里头。周三卫在那看得清楚，一看，啊，把老头吓昏过去了，哪见过这个呀？别看当正卿官挺大，就瞪眼宰活人给肢解身体没见过，这也太残忍。

0: 都是鲜血，一股血腥味刺鼻。那位说第二辆车上那些人就不动弹，就在那看着，并非如此。咱们说呀，得一字一板交代清楚。实质上的事情发生的特别快，在瞬息之间呢，第二辆车上那帮人拉家伙下来，再到前边已经晚了，这几个人早都完了。咱们单说西天鬼王包廷展翅神鹰云飞，追魂大剑司空廖八步登空满飞，还有那梅五娘独守女娲，这都是秦桧手底下一流的人物，哗，梅花形把这女人给包围了。追魂大剑司空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他，我说你能不能把那青纱撩起来让我见识见识，你究竟是何许人也？这女人咯咯一笑，有那个必要吗？当然有。你杀了这么多朝廷的命官，你还走得了吗？司空廖，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姑奶奶就知道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谁也拦不住。你司空廖算个什么东西？人送绰号什么追魂大剑，我知道你会追魂八式，自称是剑王，你那脸皮有多厚？哎，你过来，今天我看看你的追魂八式究竟奥妙在何处。你要觉着心里头没底儿，你们这几个都上来，今天姑奶奶收庄包园，好，上上。这五人晃身形往上一纵，各晃掌法和兵刃，把这女人给拦住了。要说这女人收拾这几个主，就像方才收拾韩烈他们那么容易，那不可能。因为这几位那功夫都练得炉火纯青的地步，刷拉这一围上，这白衣女人就有点吃力。一个人打五个吗？但是盯得住，就见他一个人身形转动，七块珠飞，忽左就右，忽前就后，往上一纵两三丈高，往下一落是声息皆无，舞动的跟刀山相似。这五个人也难以把他给站倒。正打的难解难分的关头，从那边小道上来了个白袍道人。哎，这老道好像没什么事儿，迈着方步，悠闲自得，手里晃着苍蝇栓，月白缎的道冠，月白缎道袍，圆领长袖，云履胖袜，飘飘然跟个神仙下凡差不多少啊。老道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脸儿沉下来了。无量天尊，师弟呀，你怎么又跑这捅娄子来了？还不给我住手吗？他管那个白衣女子叫师弟。这白衣女子闻听之后，虚晃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呀，我当是谁呢？师兄来了，可不是。你让我有多操心呢？再者说，你这么高的身份，你跟他们生什么嫌弃呀？啊！哎呀，司空廖不看还则罢了，他一看来的这个白袍道人，他赶紧过来了，扑通跪倒在面前。老仙长一向可好，晚辈司空廖给您磕头了。哈哈哈哈！起来起来起来，包廷啊，这帮人全过来见礼。见礼之后，月亭就听不清他们下头说的什么了，这声音就压低了。就见来的这个白袍道人频频点头， 然后扭回身跟那白衣女子说，师弟啊，算了吧，看在愚兄份上，饶了他们吧。这个女人琢磨了一会儿，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就看在师兄的份上，这事儿算了。哎呀，司空廖几个人把家伙收起来，一个劲儿冲这个白衣的女人打工作揖。哎，下边又说了些什么话，月平就没听清。就见那个白袍老道说，师弟啊，咱一块儿走得了。不，师兄，你先行一步，我还有点事儿。那我领着他们可先走了啊。那您先走吧，过个一两天我再去找您。哎，好，我亮天尊。各位剑客，各位大人，咱走吧。他没坐车，把这两辆车也扔到这儿了。就见司空廖、包廷、云飞、满飞、梅五娘这几个人跟这个白袍道人顺小毛毛道进了大山了。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月平当然是不知道的。现在就剩下这一白衣女子，就见这个女人把刀上的血擦净了，背在身后，然后来救周三卫。周三卫跟他老伴姚氏都吓昏倒在地了，抢救多时，老夫妻明白过来了。哎呀，周三卫啊，咧着嘴，真吓死人也！啊、哦，多谢恩公，多谢恩公啊！错非恩公出力帮忙，老朽就被他们给收拾了。这女人一摆手，算了算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其实呢，我是无意在此路过，赶上这个事儿了，我这才帮忙，你也不用特殊的谢我。我说周老伯呀，啊，恩公，我把你救了，你得怎么感谢我呀？
1: 你说吧。老朽颇有积蓄，你要是用钱的话，
0: 不想拿钱买不动我，那玩意儿我有的是。这样吧，咱们呢就说个痛快话，你要想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我就一个要求，你把湛卢宝剑送给我怎么样？那他也提开这事儿了。周三卫一皱眉，恩公啊，你别听他们信口胡说，老朽确实没有战卢剑，当年是我的宝剑，我给了岳元帅了，岳元帅后来被害，这把剑落在谁手我怎么能知道呢？恩公，实在对不起，除此之外旁的条件我一定尽量满足。我说周老伯，你不肯交给那帮人，有情可原，难道连我你也欺骗吗？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能提这个要求吗？哎，快把宝剑给我，别说废话。
1: 我的确没有，恩公，你不信你翻。我这车上要夹带着这口宝剑，你就要我的命。
0: 嗨，我不用翻。我知道这把宝剑没在你身边带着，你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你告诉我那个地方就行。
1: 绝无此理，我的确没有宝剑。你想想，老朽再愚钝，能不能为了这口宝剑把性命搭上？世上能有这样傻人吗？
0: 这个女的怎么说，周三卫怎么拨了脑袋，最后这个白衣女人不乐意了，
1: 往后退了一步，嗷一嗓子，
0: 把树后的月亭也吓得一蹦。这女人冷笑了一声，姓周的真不识抬举，姑奶奶我瞎了眼了，就应该把你扭送到官府，48道大刑
1: 挨个让你尝尝什么滋味，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一旦挺行不过你就说实话了。哎，我对待你舅啊说好的，看来你一句你也听不进去。那好，那好，我再问你一句，你究竟把宝剑给我不给我？要不给，休怪姑奶奶翻脸无情，我要代替韩烈把你们都收拾了。恩公啊，你就把我一家人全宰了，剁成肉馅儿，我也没地方找这宝剑去。哎呦，老周头，你可把我气死了，你这张嘴可真硬。说着把柳叶尖刀拽出来了。月亭一看自己再不露面不行了，月亭从树后头转出来喊了一声：妈，要宝剑可以管我要，管他要不着。月亭随着说话的声音飞身行，跳到白衣女人的近前。这女人也不知道树后头还藏着一位，吓了一跳，噔噔噔倒退了三四步，转回脸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月平。他那个脸上啊照着轻纱，你看他的五官你看不见，但是呢他看你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女子退下几步去看了那么几眼，咯咯咯乐上了。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铁伞怪侠的传人月亭月将军呢、啊、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啊失敬。哦，这么说你认识我？嗨，扒了皮刃的骨头。哦，那就好了。这女人接着说：月亭，你刚才说句什么？要宝剑管你要，不必管周三威要。好，我是个认真的人，给我。给你什么？湛卢宝剑。你不说管你要吗？哼。月平心说，妈，这人大概神经上也有点毛病，不然的话为什么又救周老伯又要杀周老伯？他就认准了这口宝剑了。嗯，我不能放他走，说什么我也得弄清他的身份。月平打定主意了，也耍二皮脸，他脑袋一扑棱，冷笑了两声：哼，宝剑倒是有，我就是不给你呀。你跟周三卫口径一致啊。月亭啊，我可告诉你，你别觉着你是铁伞派的传人，什么张三丰了、铁伞怪侠古凤春了、古来西了，都传授过你铁伞神功，拿一边去。你那玩意儿在姑奶奶面前拿不出手。也许我这么说话你不爱听，你觉着我委屈你了。月平，就从现在开始，你再下20年的苦功，你也赶不上姑奶奶的一半，你信不？你们俩说，宝剑究竟搁在哪儿了？如果欺骗姑奶奶，我跟你们完不了。哎，慢着，等等等等等等，我说你张嘴姑奶奶，闭嘴姑奶奶，你给谁当姑奶奶？我希望你说话客气点，自尊自贵。就像你这种人连模样都不敢叫人看，哎，藏头藏脑的，就说明你心术不正。好在呢你救了我老伯周三卫，就冲这一点我还拿你当自己人，不然的话我早就跟你伸手了。我看这样吧，你不要在此纠缠不清，什么湛卢剑湛卢剑的，就是有也得我说了算。因为当初周老伯把宝剑给了我爹，我爹不在了，我是传人，宝剑应当我说了算。 不给。

不给就是不给，你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啰啰嗦嗦的讨人嫌了。月平也是年轻人，说话也挺冷，像哄狗似的这么一说，你说这个白衣女人受得了吗？气得一蹦多高啊！哟，月平哎，好小子，你真是不识好歹，我看你活腻歪了。方才韩烈怎么进的棺材，可能你看见了吧？那几个人怎么死的，你也瞧见了吧？我叫你走他们的路，我把你大卸八块，哈哈哈哈！是吗？好，我正不爱活着了，你把我卸成16瓣也行，但是你得有这能耐。说大话没用，小走招毛。这女子真气坏了，蹦起来照着月平就是一刀。月平拿出绝艺鬼影符形，这招绝了，刀落人不见了。月平早就躲在他的身后了，在他身后一乐，算了算了，你砍不着我呀。这个女子身子一转个，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快如闪电，叫追魂绝命刀，唰这一刀砍过来，月平又没了，仍然使鬼影复形，又转他身后去了。哈哈哈哈，哎呀，就是把你累死你也砍不着我呀。还是那句话，好男不跟女斗，溜达溜达吧啊，哪儿凉快上哪儿去，我们还有事儿要办。越听越这么说，那女人是越生气呀，就这样施展开真本领，跟月平站在一处。月平一边打着，心中一边盘算，也就是我，还得说我呀，跟我师爷他们学了能耐了，不然的话我真不是他的对手。说是说，笑是笑，千万要认真对待，疏忽大意一点儿，我命休矣。他可没拽铁伞，就使着双掌，拿出压箱底的绝招通天八卦掌，力掌如刀，双指如枪，呼呼刮风，快似闪电。那个白衣女子也暗挑大拇指，心说月平真行，你得看他的年纪，22、23岁的小伙居然有这么阔的功夫，真令人佩服啊。这就是姑奶奶我，换个旁人呢，早就叫他打趴下了，我必须认真对待。他俩都下了这个决心了，因此打了300回合没分输赢。正打得起劲儿的时候呢，大道上又来俩人，一僧一道。说那人怎么都往这儿走？不是啊，咱交代的清楚，这是官道啊。你想这道上来往的行人能少得了吗？那胆儿小的躲到旁边看热闹，这两位则不然。这一僧一道赶到出事地点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这个白衣女子的近前。阿弥陀佛，无量天尊，您先别打，先别打。这女人一听是自己的人，虚晃一刀跳出圈外，扭回身一看，大和尚和老道到他近前了。哎呀，老前辈啊，您跟一个毛孩子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月平一听，什么老前辈啊，大概是个老太太。又想不对，听声不像，看动作也不像，究竟他是个什么人物呢？月平在旁边听着，就见这个白衣女子用手指着月平，她都把我气死了，我今天跟她没完。哎，老前辈，您这么高的身份，何必跟个孩子动真品？

你要觉着不出气，把他交给我们哥俩不就得了吗？恐怕你们俩人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对手。哎呀，你把他捧得太高了，刚才我们来的时候看见了，他不就那两下子吗？通天八卦掌，跳跳大大的，华而不实。老前辈，您在旁边传着劲儿，看我们的。一僧一道来到月亭近前，月亭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歇了那么一会儿。他一瞅这一僧一道长得都够凶的，大和尚身高九尺挂铃，腰大十围，黑乎乎一张大脸，大脸蛋子跟一面铜锣相似，抹的眉，大环眼，宽宽的鼻子，蛤蟆嘴，瘦着戒，这张脸长得是上窄下宽，大耳垂肩，身穿灰布僧衣，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斜挎着鹿皮囊，胖袜云履，掌中拿着一条丈8方便连环铲。这老道长得奔着头翘，下巴窝口眼，高颧骨，背背一对7星3门剑。月平心说，管你们是谁，今天我腰里掖冲牌，逮谁跟谁来呀、啊、只要你们想对我周老伯不利，我就必须把你们全部杀光。上回书咱们正说到月平白衣女子正打得起劲儿的时候呢，又来了一僧一道，月平全不认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书已经到了热闹节目，群雄大聚会，各地方的高人全往这儿集中。月平刚出世那么年轻，他认得几个人？所以面对两位高人非常陌生，但人家都认得他。就见那大和尚把黑脸蛋子一甩，月亭啊，铁伞传人，罢了。要说你没能耐，这话不能这么说。要说你怎么了不起，那是实在是吹捧啊。充其量你才学了几天功夫，我月亭，往后放聪明点，别跟谁都拨了脑袋，那不行，非碰钉子不可，凭老僧给解决。你赶紧过去给老前辈双膝跪倒，认罪赔不是，哀求的他老心慈面软，高抬贵手，饶你不死。看在你是个年轻的娃娃，手下超生就把你放了。你要胆敢不听，大祸可不远矣，无量天尊。老道也说话了，月亭，方才我师兄说的话你听明白没有？还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能认罪服输，今儿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月亭冷笑一声，二位啊，这事儿好商量，我没见过二位，也不知道你们的身份，能不能明白指示，你们是谁呀、啊、好小子，听你这个口气你还是有点不服啊。问我们是谁不能告诉你，无可奉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配问。
把你老师张三丰拉来还差不多，把古来稀古的来还将就，你还不够这个份儿。耶，岳平也是性如烈火呀，闻听此言火往上撞，晃动双掌来战僧道，一伸伸手，他仍然使用通天八卦掌，大和尚和老道就为之一惊啊，心里说话，哎呦呵，他妈这个小娃娃的确不简单，通天八卦掌都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还真得加点小心，不然的话就栽了。五十个回合战不倒岳平，可就在这时候，那个白衣女人沉不住气了，哎呦，你说你们这一对饭桶啊，大话说了一堆，动真格的就玩不转了，都给我滚开，滚滚，把他交给我了。白衣女子二次来战岳平，他跟岳平这个功夫不差上下，二次伸手，一百回合仍然是难解难分。岳平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打出世以来没遇上过这样的敌手，这仗打起来才过瘾，浑身上下的舒服，能把我所学的东西全倒了出来，而且都能用得上。跟一般人伸手三下五除二趴下了，那有什么意思？非得跟这种人动手，才长见识，才能长能耐。您说这不是年轻吗？打着他正想这个呢，就听身旁有人叫了一声：“哎呀，你松手！”怎么回事？岳平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这和尚老道没闲着，把周三卫这老头给架起来了，用绳子捆上，大和尚往嘎叽窝一夹，周三卫呼救的声音，就见这大和尚喊了一声：“老前辈，没工夫跟他扯淡，咱还得办正事儿，把这老家伙烧着走了啊！”一僧一道架着周三卫一哈腰，顺小道飞奔大山，这座山就是九嶷山呐。白衣女人一看，也只好如此了，因为她跟岳平打的什么时候也分不出输赢来，所以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顺这条小道追赶和尚老道。那岳平能干吗？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保护周老伯，顺便了解这两件事情。老伯被他们给架走了，那还好得了吗？岳平在后头撒脚就追啊，站住，把人给我放下，哪里走？哎呦，这段路跑出去可不近呢。白衣女子踪迹不见。那大山除了原始森林，就是怪石横生的石林呢。那人往哪儿一眯，你上哪儿找去？但是就这个老道的脚程啊，慢点，没有那和尚和那白衣女人速度快。岳平往下一哈腰，把老道给撵上了。老道回头一看，不好，拽出丧门剑来战岳平。他哪打得过岳平啊？也就是二十几个照面，被岳平飞起了一脚，把老道蹬了个仰面朝天，酒粮倒金也掉了。岳平过去一脚把他踏住，别打，动我一掌把你拍死！哎，别别别！施主，施主，手下超生，咱们过不着这个。平常无冤无恨，
你要我的命干什么？可以。

0: 我可以留下你这条命，但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告诉我。行，凡是我知道的，你问吧。你先跟我说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和尚叫什么名字？好，我说，要问我的名姓，我人送绰号追魂夺命，我姓关，我叫关道明。跑的那和尚叫古月，人送外号追风赶浪。古月，关道明，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说，说，我们俩是阴阳教的。那和尚是神龙堂的堂主，我是飞虎堂的堂主。一提这阴阳教，月婷的脖子冒了一股凉气。哎呦，是啊，今天我捅娄子了。我两位师爷提了我耳朵嘱托我，江湖之上可千万别碰阴阳教啊。阴阳教是新出现的武林团体，这帮人手也黑，心也毒啊。81门五大派都不敢碰他们，因此叫我格外留神。还真倒霉，哎，怎么这次刚出事就遇上他们的人了？看来他们说的是实话。月婷点了点头。好了，我再问你，你们把周三卫老周头想嫁到哪儿去？刚才我们商量了，打算送到九一山下顺元峰。
1: 哦，
0: 顺元峰是怎么回事？那是我们老家呀，阴阳派的老家就在那个山下。哦，原来如此。我再问你，那一白衣女人是谁？她叫什么名？跟你们什么关系？
2: 哎呀，施主啊，这我可不敢说呀，就要我的命，我也不敢讲。
0: 你说不说？月婷这个脚狠劲往下压了一下，老道无关挪移。我说呀，你把脚抬一抬呀，我上不来气儿。月婷一抬脚，上当了。就见关道明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像兔子似的跳起来就跑。月婷在后就追他，哪知就在这么个时候，从石喇子后边飞出一把短剑来，正好刺到关道明的前心上，扑通躺下了。容等月婷到了石喇子后头一找，没人，再回来瞅，老道关道明也已绝气身亡。这支暗器谁打的不知道，很显然这叫杀人灭口。哎呀，月婷心说，我不愿意跟阴阳教的结仇，也没心要这老道的性命，看来这是死到旁的人手里头了。一瞅旁边有条沟，他把老道周沟里头，然后搂了点沙土，搬了几块石头，把尸体给盖上了，别让他尸体现天呢。就这样，月婷又找了一阵，和尚没找着，白衣女人没找着，周三卫也没抢回来。月婷这个着急呀，顺着原路又回了官道。到官道这儿还有一伙人呢，周三卫没了，老伴姚氏家族还在这儿呢，正哭呢，月婷到了。老伯母，您不必难过，您认得我是谁吗？
2: 哎，我不认识。岳飞您认识不？那怎么不认呢？那是大元帅，
0: 我就是岳飞之子，我叫岳平。
2: 是啊。哎呦，是少帅哟，少帅哟。

0: 快救我老头子的命，伯母不必捉急。方才我追赶了一程，因为我对本地的道路不熟悉，把人追丢了。虽然说我周老伯现在被他们带走了，我分析他们不会要他的命，他们肯定想打听这两件事情，什么战卢剑呢，还有我爹的尸体的事儿。为了要这个口供，所以呢他不能要他的命，我尽量想办法把我老伯从虎口之中抢救回来也就是了。那好，那就一切拜托了。老伯母，你们这要上哪儿去？不敢在周家托待了，打算出去躲躲，结果还躲糟了。咱这么办行不行？还回周家托？我们来了不少人，保护我老伯和您老人家。您能安安稳稳在这过日子。老太太一听，那就回去吧，甭搬家了。带着这伙人，应用之物，连月亭。回到周家坨，简短解说。到了周九成家里一看，好嘛，七八十号人都到齐了，老花子元明也在这儿呢，大和尚法净、侯殿臣、风雨二侠，一看月亭来了，哎呦，全过来了。法净气得嗷嗷直叫唤，我老三呐，老三呢，你哪儿去了你？你把我们都急死了，你说随后就来，这耽误好几天，你这像话吗？你这人怎么肉筋筋的，没紧没慢的？大哥，小弟有下情回禀啊，都到屋，别吵吵了。让姚氏他们回来，周九成一看，哎呀，我大嫂回来了，我大哥呢？别提了，让人弄走了
1: 啊。
0: 让谁弄走的？这屋里就乱了套了。等进屋之后，月平告诉，让老伯母原来住哪屋，你还住哪屋，东西赶紧都卸下来，该吃饭吃饭，该歇着歇着啊，把他们都安顿好了。月平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这才跟在座众人讲述所遭所遇。大伙儿一听啊，都听傻了都。是，怪不得你来晚了呢，还有这么多套头。那白衣女人究竟是谁？我不知道。我刚想叫老道就关道明说实话，他也想说，哪知飞了一只暗器把他打死了，杀人灭口，谁打的？我也没找着。月亭正在介绍之时，老花子袁三爷长吁短叹，低头不语。大和尚法净看出毛病来了，问你什么毛病啊？问你嗨嗨的，怎么放开愁了？大家就问，是啊，袁三爷疯疯癫癫的，一直是乐天派，没想到听完这些话耷了脑袋了，大伙儿能不问吗？老花子把头抬起来，月亭啊，各位，关上门没外人，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可以断言，咱这事麻烦了，麻烦了，咱把阴阳教的人给得罪了，这事儿不好解决了。也慢说，你们在座的惹不起这个教，就是我们丐帮分三堂四大派24分处，我们都不敢惹他们。如果得罪了，那是九死一生。周三位落到他们手里，那还好得了吗？可能这老头现在已经离开了人世。月亭一听，这心当时就缩紧了，恨自己武功不到家，要到家能瞪眼瞅着老伯让他们给架走吗？大和尚法净一听，把脸沉起来，我老帮子，你是哪？

0: 我不清楚吗？
1: 我说咱惹不起，就是惹不起。你非要叫我讲，那我就讲讲。据我所知，阴阳教是新兴的武术团体，那他手下的教徒特多呀，遍布全国各地。教主一人，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什么模样，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教主之下还有两个总管，这俩总管我知道，一男一女。这个男的人送绰号"旗剑飞仙"，叫高峰；这女的叫"幻影嫦娥"，叫周代。除了教主之外，他俩是头子。在他们俩之下，还有三大护法、五大堂主、三个巡阅使、24分舵，加在一块人都上万呢，那十分了得，而且功夫特殊还。岳亭在旁边一听，什么？您再说一遍。两个总管，一男一女，叫什么？男的叫旗剑飞仙高峰，女的叫周代幻影嫦娥。岳亭为什么纳闷呢？这高峰这名他太熟了，因为高宠有个儿子就叫高峰，比自己大2岁。冯氏临死的时候交代的非常清楚，高峰长我2岁，右脚上有个峰字，峰字上少一点儿，我这左脚上有个波字，波字短一点儿。说将来长大了，我们俩见着面，如果不认识了，把袜子鞋脱下来一对，那我们是弟兄。莫非跟他同名，或者真是我哥哥？他怎么能跑阴阳教当总管去呢？不是他，肯定不是。所以岳亭啊，这话埋在心底也没说。打听了之后记在心里，听老花子原名接茬往下讲。原名就说，阴阳教自从问世之后，气势逼人呐，想把原来的五大派81门户全给压在他的脚下。咱们练武的人能服这个吗？谁不服他打谁。咱举个例子说，绍兴21年秋8月，阴阳教要开一个创教3周年大会，叫天下五大派81门的武林高手去给祝贺，而且请帖一份也送到我们丐帮大教主手里头。我大哥叶无光接这个请帖之后是十分不高兴，因为他知道阴阳教是什么人，决定不参加，不愿意给他祝贺。但是请帖之外还有封信，这封信太气人了。信上的意思是说，限你们在8月末赶到阴阳界前来祝贺，如果不来，你们是死路一条。如果怕死的话，就在你们丐帮竖起白旗一面，上的写投降二字，如其不然，把你们斩尽诛绝。把我们大教主给气的2天没睡好觉，没吃好饭呢。因此做好了充分准备，一指令调动5老3堂8舵的当家的，准备了打手200余人，是严阵以待。到了8月末的时候，果然大祸临头啊！阴阳教说话算数，来了300多号，大闹丐帮啊！ 双

0: 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从半夜一直杀到天明。打那儿之后，丐帮元气大伤，死伤了一半的人。当然，阴阳教也没讨这便宜，扔下百十具尸体退回去了。打那双方结下了梁子，水火不同路。我们教主叶无光提起这个事情来，牙长四指。为了报仇，狠下功夫学了5年好武艺。月平就问：“那个仇现在没报，哪儿报去？那事儿过去之后就完了。”我们丐帮曾经寻找阴阳界的老窝在哪儿，至今也没找着。你找不着的老曹，你不知道人在哪儿，你怎么报这个仇啊？哎，月平说：“刚才我呀，抓住那老道，那老道跟我说了，也是叫我逼出来的，在九一山顺元峰。我估摸那就是阴阳教的老窝。”“是啊。”元明文平就站起来了。“好啊，这错不了了。我冲你这么一说，把老窝咱发现了。这样吧，咱们商量商量，怎样解救周三卫，怎么样给我们丐帮报仇雪恨。”大家经过一研究，就在座这点人七八十个笑话一样。元明说：“这么办吧，你们大伙暂时先在这住着，谁也别离开周家坨。我现在就去找我大哥叶无光，向我们教主禀报，恳请他马上调动各帮各堂的英雄好汉到周家坨来找你们。到那时，我们来个群雄大聚会，大闹九一山顺元峰。你们同意吗？”“
1: 啊，同意，同意。”
0: 法镜说：“你可得快点回来呀，我们现在度日如年呢。”老花子说：“这你们就放心，我比你们还着急呢。”我说：“月婷啊，听话啊，哪儿也别去。咱们回来是不见不散。”老花子说完之后，起身去调动人马，双方要火拼一场。

0: 北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0: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11: disco grow，
10: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2: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玄烨一天来问候大家啊。这个秋高气爽感觉真的太好了，哎，但是下周周三周二周三体感温度有所上升，周四也是这几天，然后呢随时关注气温和天气的变化调整一下啊，以防不适应。但是秋天的高温并没有夏天那么火热，也只是短暂的一时，早晚还是很凉，所以一早一晚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穿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这个秋天出行啊，要随时注意交通安全，因为临时气候变化，车内车外的温差要随时调整好。各位出行路上的交通情况随时来信沟通，路况专线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有假期出门的、短途出行的，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9，04519699。微信和视频号随时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咱们继续来听一些声音，这些声音曾经在我们的个人 MP3 以及音乐广播当中火到不得了，你当时一定会学唱或者是单曲循环的那么一首歌。第一首歌，2007年的一首歌曲，再听你一定会熟悉，当时演唱会和唱片公司和音像店都循环播放。

这首歌电视剧当年《爱莎》时期的主题曲，后来在2012年，张韶涵又推出了《有形的翅膀》啊，进行呼应。而这首歌《隐形的翅膀》应该说是当年在大街小巷，无论是青年男女，还是成年人的世界的 MP3， 电脑收听，还是说这个电台点播，这个各种收听率超高的。同时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会写一些QQ 空间啊，一些状态，然后里面呢一定会有几句话，其中就不离这首歌的歌词。那时候也是因为这首歌比较励志吧，然后有那种自信呐、给我们加强，给自己也加油鼓劲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有些时候一首歌的能够流传多久，应该是很多情况下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了啊。直到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再听，也许偶尔还能回到当年曾经青春励志时候的那种感觉。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2006年，这首歌一直流传和影响到现在。2006年，周杰伦有张专辑叫《依然范特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然后呢，这首歌是两个人的合唱，这两个人之前想从歌唱的方式、曲风、风格完全不同，但却是在筹备了这首歌之后找到了这位歌手。他们两个人的中国风合唱的反差完全体现了这首歌的感觉，也是两代歌手的一个完美的合唱。一个是 R&B， 一个是美声唱法啊。这个美声唱腔很清淡，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影响到了一档综艺节目叫《我们的歌》。这档综艺节目的原型就是这一首周杰伦和小哥费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两代人两种唱法，两种完全没有交集的这个演唱的风格放到一起，碰撞出了一种不同的化学反应，反响极好。所以意识到《我们的歌》出现之后，也同样的是受到启发，这样的一个方式前辈歌手和新生代歌手两种风格也不同，年龄不同，代际不同啊，曲风不同，放到一起碰撞出了许多歌曲的火花，很好听也很好看啊。所以有些时候音乐会什么样不知道，这首歌应该说是给了一个雏形吧。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这首歌当时一经推出的时候，好多人有点诧异啊，哎，曹操怎么是这么一首风格的歌曲，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但是随着聆听，随着适应，随着感受，原来发现这是林俊杰 JJ 想表达他的对于三国这个热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啊。这种曹操一直到现在很多人 KTV 里还会去选去唱，因为很过瘾，是吧？有些歌需要我们不断的听，不断的磨，不断的感受，有些歌需要沉淀，沉淀过后再听是不一样的味道。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沉淀过后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自己青春路上的一种感悟。这首歌是薛之谦作品啊，自己的词曲都自己做的，2006年发行了。然后呢，这算是祭奠他第一次的深刻的情感经历，也这首歌让很多听者跟他产生了共鸣和共情，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好多人心里治愈疗伤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的创作初期，老薛啊多次提交给制作人公募，希望能够给意见建议一些，但是制作人就说你放心大胆去做啊。但是其实打发薛之谦，起初也是因为这事儿，薛之谦呢很闷闷不乐的，不知道怎么办。制作完成之后，他才知道用制作人的其实很用心的，这个用心良苦。因为制作这个歌曲的时候，制作人不加以干涉，才能给老薛最大的自由创作出的原汁原味。也是大家熟悉他的这个人这个唱法的一首歌，薛之谦认真的学。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早上好，欢迎回来，正在收听925音乐早餐，各位心情还好吗？今天是周末啊，大叔的清晨天儿挺好的，秋高气爽，只是这时候出门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凉，嗯，各位一定要注意带点穿件外套啊，秋天来得很突然，但是从明天开始气温陆续升高那么几天，好在这种气温升高啊，并不是说这个一直是高温啊，秋老虎也只是在中午前后左右，一早一晚上很凉的，但是体感也很凉爽，所以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气温的冷暖变化。

多天气，今天白天晴，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总体体感可能会热一些啊，各位注意要调整好这个适应温度啊，调整好身体的衣服着装。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7997337，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9，随时在微信和视频号留言，微信名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听歌，听那么一首曾经啊在耳畔里、收音机里听到那么一支歌，下面这首歌曲一定是在演唱会和当年点播当中超高的一首歌曲啊！我记得的这首歌我在做晚间节目的时候已经发行了7年之久了，但是晚间几乎每天晚间都会有人我想听这首歌曲。2006年梁静茹一首治愈的歌叫做《暖暖》。

我想更懂你。哎呀，这首歌曲出现之后，当时其实收听的效果或者是并没那么讨喜啊，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这个 rap R&B 这种感觉，大家总觉得有点听不懂，有点不太接受，就想完完整整规规矩的听那么听唱那么一首歌曲。但是后来随着旋律的熟识熟知之后，发现这首歌写的蛮有意思的，也是可以让很多人接受的，不断在重

听。再后来，反正我的过程啊，是跟着大侠听这首歌之后，开始细读的歌词，发现这歌词写得很贴近，很真实，让很多人就逐渐的在接受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它不是写情感爱情的，是写母子两人的对话的，而这里边这个对话写的又如此之真实，很怎么说呢，很现实的东西，是不是语言用错了？课本总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但是其实互相谁也没有理解谁。我想这道出了应该说是每个家庭青春期时期遇到的一些小麻烦小困惑啊，现在可能也有，但是也衷心的希望面对这些事情，希望能够心平气和解决，互相去体谅去理解。谁还没有过青春期的时代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过多的站在了自己这个角度，大家放平心态，好好享受生活的每一天。好了，下首歌厉害了，下首歌应该说是我不知道各位先听到国语版先听到的这版粤语版啊，是先有了这个应该算是粤语版，然后出现在了普通话的版本。这首歌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写得很浪漫。用作者本身李健老师本身评价这首歌的话，觉得粤语版更有味道啊，这不是好不好听，因为旋律嘛都很好听，歌词普通话版本听得很熟悉，说粤语版很有味道。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首歌曲，应该算是2006年到现在20年的传世经典，陈奕迅《富士》。

刚刚有那么一刹那，那么一瞬间，这首歌仿佛是 Coco 唱给自己的啊！仰望星空，是你留下的爱，来自于《独行月球》的 OST。应该说留下这首歌之后，留下的不仅仅是一首歌，留下的是一段回忆和一段追忆。珍惜当下，珍惜身边人。好了，今天早间时间接近尾声，虽然今天周末，但是还是有早高峰出行，各位开车注意安全。今天听到这儿吧，希望各位好心情，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下期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9号星期日，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8月9号5点钟发布了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9号白天呢，全市晴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9号夜间呢，全市晴见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呢，全市早晚啊还是比较凉啊，请大家呢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凌晨到早晨时段呢，风力比较小，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

0: 能见度会比较低，车辆行驶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1: 你不是当初的少年，我永远怀念。
0: 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信息，通乡街由三大动力路往厢房粮库的方向，在路中间有多节隔离带呢被撞坏啊，工作人员呢正在处理，请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在通乡街由三大动力路往厢房粮库的方向，在中间路段啊多节隔离带被撞坏啊，工作人员呢正在处理，请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1: 你不是当初的少年，我永远怀念。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互动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今天呢我们仍然会在节目当中选出三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都会获得两张啊这个由冰雪大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要啥钱呢？免费的。哎，8月4号晚上，大家都知道那天晚上下雨哈，哈尔滨呢突降罕见的大暴雨。来自河南郑州的永先生一家三口呢，在火车站外被浇得透心凉。就在他们拖着行李箱，护着5岁的孩子在雨中无助的时候，一辆私家车停在了身边。这段被记录下来的暖心故事啊，在抖音上已经收获了超过14万的点赞。记者呢几经辗转找到了那位私家车主陆先生，而这条视频的评论区已然变成了全国各地网友对哈尔滨温暖记忆的集体告白。网友永先生啊，在抖音上讲述了事情的经过。8月4号下午5点40分，永先生呢带着妻子和5岁的孩子抵达哈尔滨站，两个人呢打算出站再叫车或者是换公交车去中华巴洛克附近的酒店。可是谁都没想到啊，10来分钟之后暴雨骤降，瞬间呢就全都湿透了。永先生在自述当中回忆，雨伞呢在瓢泼大雨当中根本不管用，两个人呢拼命护着孩子，可是啊还是从头到脚淌着水，他们呢推着行李箱一路呢往东找公交站。走到一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身后呢突然传来了喇叭声，一辆车呀打着双闪，车窗呢降了下来。你们要去哪儿啊？我送你们一段吧。永先生本能的问了一句，送过去多少钱？要啥钱呢？免费的。对方语气干脆，来不及多想，永先生呢先把孩子抱上车，妻子呢拎着行李也跟了上来。妻子想加微信转钱表示心意，人家不要，想请吃饭，人家说还有事儿。浑身湿透的一家三口把车上的座椅和脚垫全都弄湿了，车主呢不但没皱眉，反而呢递来了纸巾让他们擦。一路上啊，那位私家车主轻描淡写了说了句话，却深深地印在了一家三口的心里，互相帮助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送到酒店门口，下车的时候还不忘嘱咐玩得开心。车尾消失在雨幕里，永先生慌乱当中拍下的车牌号啊是 HAF18709。因为这个雨太大啊，模糊不清，可是那份暖意清清楚楚的留在了心里。这则刚刚发出2天啊，那网友呢点赞已经超过了14万次。那几经辗转啊，记者呢找到了那位车主，他姓陆，38岁，是咱哈尔滨本地人。陆先生告诉记者，8月4号晚上6点多，他呢正开车往朋友家赶，朋友呢在筹备婚礼，他过去帮忙。走到工厂街附近的时候，看见暴雨里一家三口拖着2个行李箱，父亲呢一直拿着手机焦急的在查找，只有母亲孩子呢打着伞，父亲啊整个在雨里淋着。陆先生回忆，当时暴雨如注啊，雨大的连伞都撑不住，那娘俩身上也浇透了，孩子的父亲呢一直低着头看手机，像是在查找路线。陆先生摇下车窗一问，得知他们刚下火车要去预定的宾馆，赶上暴雨叫不到车，他二话没说打开车门让他们上来。那我让他打开导航软件啊，直接给他们送到地方，但是由于暴雨啊，部分路段积水，陆先生绕了几条街才把他们安全送到。路上呢，他给这一家人当起了临时导游，太阳岛可以去看一看，中央大街值得逛，还特别的提到了自己出生的道外中华巴洛克地区，也正是他们住的酒店附近。孩子父亲呢想加微信，想在哈尔滨这几天请陆先生吃顿饭，都被他婉拒了。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陆先生很腼腆，哎呀，这算啥大事儿啊，谁碰上都得做，就希望他

他们能在哈尔滨玩得开心。他的语气很平淡，可是这几句朴实的话比任何语言都更戳人心窝。陆先生啊，觉得不值一提的小事却在网上掀起了温暖的波涛。视频发出之后，点赞迅速突破了12万。更动人的是，在评论区里那份啊，那些跨越年份、跨越距离的哈尔滨的温暖记忆。网友赵大漂亮说，十多年前手机还不能刷公交，赶上大雨打不到车，手里只有100元现金，只能坐公交。一位陌生的帅哥替他付了2块钱的车费，想加微信还钱，对方呢提前下了车。这事儿呢我会记一辈子。内蒙古的网友王艳辉回忆，2024年10月带着儿子去哈尔滨看病，下车把挎包落在出租车上，3天之后他们突然接到司机的电话，你的包还在车上。司机问清地址，自费快递过去，4天之后收到，东西一样都不少。网友常乐乐回忆啊，说有一次呢，他带着孩子去哈医大六院看病，在公交车上随口问了一句，下车之后往哪儿走？下车之后方向走反了，司机呢竟然追下车来喊他，车上乘客也纷纷拉开窗户帮他指方向。网友陆说，他抱着2-3岁的二宝打车去群力医大 ICU 签字，大宝病重要进 ICU， 他在车上止不住的掉眼泪，司机一路安慰他，到地方之后呢还不要车费。这么长时间他一直心存感激。这样的故事在评论区里翻不到头。暴雨当中打开的那扇车门，10年前公交车上替人投下的2枚硬币，追下车指路的公交司机，自费快递归还物品的的哥，那这座城市的温度啊，就悄悄地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伸手的那一瞬间。正如那位河南游客在视频结尾写下的承诺，我也会带着你的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一座城市的品格莫过于此，暴雨停了，但那扇在风雨当中打开的车门会一直留在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里。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哦喂。

0: 我这条街。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另外呢，今天我们仍然会在节目当中选出三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都会获得两张啊这个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但是必须得是明天晚上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的朋友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星期一晚上能去看的朋友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留言了啊，以心换心说非常愿意听有亮主持的节目啊，这我想要哈冰秀的门票。好，那第一位幸运听众就是你了，发送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啊，他说想带着妈妈去看啊。好，那送您两张这个哈冰秀的门票，必须得是明天晚上去看啊，以心换心，把两位啊去看演出的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想你的。我们再来关注啊，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啊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了，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暑期特别活动。那黑龙江省近视手术的医生爱尔眼科医院的医生团队啊，那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呢定制了专属的方案，更有他们医院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啊这个非常大的优惠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那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呢，将在8月12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场地筹备工作呢，进入到了收尾冲刺的阶段。从7月19号施工团队进场以来，园区呢，经历了半个多月的建设。

摩天轮下主舞台的主体结构呢全面完工，舞台宽86米，进深呢近50米，配套168米的超大背景墙。目前呢大屏音响的搭建安装呢已经完成，那25米高48米宽面的灯光架啊，以及7个升降台全都就位，灯光系统呢进入到安装收尾的阶段。项目呢累计投入1000多人次施工保障力量，今年夏天高温高湿，强降雨两轮啊，这两番考验，极端天气呢给露天施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保障团队呢全天候的坚守，高温天气抢抓进度，暴雨天气呢连夜的疏通排水，巡查隐患，克服复杂气象影响，实现了施工安全和工期的双保障。筹备工作呢全程高标准推进，设计工程运营安保多团队联动协作，严把设备进场、线路铺设以及现场保洁安全值守的各个环节，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管控。一个月的时间，冰雪大世界将闲置园区空地打造为了国际化标准的光影舞台，盛典呢将借助影视 IP 流量展示冰城夏都的风貌，丰富夏季的文旅业态。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好，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4度，全天航班量49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7: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啊，下次连线我们再见。那个以心换心啊，这个需要两个去看演出的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你发了一个啊，还得再发一位啊，就是谁去看明天晚上谁去看哈冰秀的这个演出，你就把谁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必须得是两个人的啊，两个人的。好，看到了两个人的这个身份证号和名字了，还得要手机号啊，还得要手机号。今天呢，我们仍然会在我们的互动的听众朋友当中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每个人呢将会获得两张由哈尔滨冰雨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但是呢，门票是明天晚上的啊，谁明天晚上如果能去看的话，你呢可以告诉我啊。就必须得是明天晚上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七号呢，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特色亮点活动“童心向阳经典咏传儿童交响合唱专场演出”在哈尔滨音乐厅温情上演，200多名小演员齐聚舞台，以清澈的童声演绎红色经典、怀旧影视金曲，将光影文化、红色文化和冰城本土文化相融合，为现场的观众呢带来了一场涤荡心扉、浸润初心的视听盛宴。整场演出以歌叙史，以声传情，将红色故事、童年记忆和城市情怀融入到旋律当中，实现了文旅和美育的深度融合。现场的不少家长、老年观众沉浸在悠扬的歌声当中，频频动容。那这些旋律陪伴了我们的童年，如今听孩子们唱出来格外的温暖。看着孩子们传承红色经典，既感动又欣慰，这就是最好的传承和教育。现场的观众王女士动情地说道。不少的老年观众也表示啊，熟悉的老歌搭配纯真的童声，让人呢仿佛穿越时光啊，深刻的感受到了红色精神的生生不息。整场演出紧扣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的主题，以经典影视金曲、红色老歌为纽带，用纯真的童声复刻荧屏经典，讲述时代故事，巧妙的实现了光影艺术、红色美育、城市文旅的深度融合。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

0: 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好，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两个人的手机号和身份证号还有名字了啊，这个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联系您，告诉你注意的事项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啊，我们还有两位幸运听众啊，今天呢还会再选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都会获得两张啊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啊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最近呢这天气是凉快了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是比较热的，过几天呢可能温度还会是要回升啊，还是要升到30度左右啊，最高气温。这个温度高了，大家化完妆出完门稍微走几步出点汗啊，你的这整张脸呢可能又闷又黏糊啊，闭口啊痘痘啊可能全都出来了。那你想要底妆清透干净啊，牢牢的扒在脸上一天都不花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精致女生啊几乎是人手一支的大牌好物，是啥呢？肌肤之钥，就是 CPB 的那个隔离啊， CPB 的隔离。那作为资生堂旗下的高端的大牌啊， CPB 呢长管的隔离，它呢能够打造伪素颜的能力啊，是非常厉害的啊，你轻轻一抹就能够遮住瑕疵，还能够提亮我们的这个肤色啊，修复你的皮肤的颜色，自带柔焦滤镜，让你素颜出门啊也能底气十足。那这款隔离呢最适合配夏天的这个点，就是它的养肤保湿的能力啊，它里面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这些高保湿的成分，哎，上脸呢不仅不拔干，还能给肌肤呢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呢形成保护膜，来抵御干燥空气和空调那些刺激啊。哪怕你是去沙漠啊，大干皮，你做好护肤，你再涂它，然后呢，这个底妆也能够牢牢的拔住啊，一整天呢都非常的水润和通透。这款隔离啊 ，CPB 的官方的旗舰店隔离，这款隔离的日常价呢是540一支啊。但是今天呢，咱们七夕礼遇限时宠粉福利来了啊，价格直降，给大家满满的诚意啊，双重惊喜。今天呢，你买一发二啊，买一发二，到手呢是两支啊，到手是两支，每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到手呢只要366啊，只要366，算下来一支183，比官网呢便宜一半还多啊。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隔离啊，发送关键词隔离来下单。我们现在呢请进啊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早上好赵岩。
1: 哎，早上好杨老师。
0: 哎，这个是不是我的记忆当中这是破价了吧？之前咱们好像就是上过这个的时候比这个贵多了是不是？
1: 对，破价了，现在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啊。还有一个每次啊我们连线当中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大家担心，那你这么便宜你能不能保真呢？
1: 咱是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价格比较低。然后咱们是正品保真的，咱们有全程蚂蚁链，就是全程溯源，这个货怎么来到哪去咱们都可以查到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嗯，这个效期怎么样？
1: 这个效期的话，其实咱们用还可以，到2028年初，2028年2月
0: 啊，那也没问题，跨了一个2027年了。你这个自己用或者送给人都没啥问题。你要是到27年的吧，你送人好像有点不太好。但是你这到28年，跨了明年一整年，这现在才今年的8月份，没问题啊。这个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这个朋友都没问题。就是你下手买一组，就是两只，到时候两只自己用一只，送给朋友一只都没问题，是不是？
1: 对，是的。
0: 这个有礼盒礼袋吗？还是正常包装？
1: 这个就正常包装哈。对，
0: 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啥时候能发货？
1: 现在基本上是48到72日发货，就是不是预售，直接就是
0: 现货
1: 发货。
0: 现货
1: 哈，对，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赵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CPB 的隔离啊。366元到手呢是两支，每支37毫升的这个 CBB 的隔离。大家现在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隔离这两个字啊，不管是女生给自己买，还是给你的闺蜜买，给这个妈妈买啊，给家里面亲戚买，还是啊这个男生送给自己的爱人啊，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它效期呢是到28年初啊，到28年初，跨了27年一整年啊，这个没有问题。大家现在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隔离啊，发送关键词隔离，就这么一天啊，就这么一天，只有今天这么一天，你听到了你就赶紧下手啊。好，再次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宠粉福利。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盛夏冰城光影盛会启幕，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呢，在哈尔滨大剧院已经正式启动，全国各地的电影艺术家、行业嘉宾相聚松花江畔，由马蒂尔文旅投资集团统筹打造的定制伴手礼尔滨礼物，作为嘉宾专属的礼遇亮相了活动现场。礼盒呢，汇聚了本土文创 IP、非遗手作以及特色的农副产品、风味食品等品类，集中展现了哈尔滨文化底蕴和多元的产业活力，成为本届电影周鲜活的城市推荐名片。后续呢，集团将会完善全链条的布局，研发端呢培育文创设计品牌运营人才，扩充 IP 的衍生品的储备，生产端呢整合全市的文创农食加工资源啊，协同开发销售端呢，线下加密景区啊以及商圈的门店，线上呢拓展直播电商渠道啊，拓宽销路，持续的联动本体企业抱团发展，让尔滨礼物成为游客带走的城市记忆，助力全市的文商旅体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看到视频号上啊，美学还有这个九渠是不是都发来了信息啊？这个想要互动要这个冰雪大世界哈冰秀门票的朋友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如果你被选中的话呢，你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然后发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你要在视频号那边，如果发完了之后，就是大家都能看得到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完，只有我能看到啊。哦，这个美学朋友来自深圳哈、啊，这个好远的朋友啊。欢迎有机会来哈尔滨哈、啊。我们再来关注啊，8月7号晚上8:30，《冰雪大世界》的音乐喷泉水舞秀正式开演。记者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南侧的湖面走访，看到哈、啊，灵动的水柱搭配着光影雾森的特效，吸引了大批的参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游客驻足观赏拍照。夜色笼罩之下，天然的湖面呢变成了浪漫的水上光影舞台，十多种造型的水柱啊跟随着音乐节拍错落起落，那水雾漫开叠加着灯光的投影，氛围感十足。观演区的两侧的互动喊泉前排起了小队，大人孩子轮番对着话筒呐喊，声音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喷涌而出的水柱呢就越高，引来了现场的阵阵欢呼。不少的家长啊，这个家庭看完了水景演出，顺路打卡周边的生态露营区、萌宠乐园，沿着环湖生态步道散步休闲，一站式的体验园区的夏日配套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工作人员介绍啊，那这个水舞秀呢是园区全新打造的核心水上演艺项目，直面雪花摩天轮覆盖了水域面积大约500平方米，项目呢融合了多元的水艺特效、雾森系统以及影像和灯光的演绎，汇集了青云直上、花开遍野、彩虹飞渡等十多种的经典喷泉的水型，观赏层次丰富，动态表现力强，为

整个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呢，又增加了一个特色的夜游点位。除了主秀演出之外，野趣公园的片区呢，还配套了气魔游乐王国、泥塘捉泥鳅等休闲项目，同步提供了观光自行车、电瓶车租赁服务，覆盖不同的人群游玩的需求。按照本届啤酒节的入园规则，市民游客呢提前线上完成实名预约，从园区的西入口免费入园，就能够免费观看音乐喷泉水舞秀。啤酒节举办期间，固定演出时段呢是每天的10:30、12:30、14:30和16:30、18:30、19:30和20:30，每场时长呢大约是20分钟。如果遇到大风啊、降雨啊、雷电等恶劣天气的时候，演出时间呢将会依照现场的运营通知临时调整。不少的游客表示啊，这逛啤酒节之余，新增水景夜游体验。夏夜吹着江风，观赏光影喷泉，游玩感受更加的丰富。园区后续呢将会持续的做好水舞秀的日常运维，常态化的开放野趣公园各类休闲业态，为暑期来哈尔滨游客呢提供多元的休闲选择。啊，东北人啊，在这个深圳工作还是生活哈、啊，

0: 山河。那个九渠哈，九渠，你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一下言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一下言啊。夜月来参与互动了是吧？你明天晚上能不能去看那个演出啊？能看的话，今天就给你两张啊，这个我们哈冰秀的这个门票，你能不能去啊？你要能去，你赶紧告诉我一声，这个夜月都等了好长时间了啊。三伏天之前呢持续高温啊，这一天凉快了，但是呢马上还会再升温的啊。避暑游成为了时下的一个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呢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这个超值联票，只卖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的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的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呢等着大家来体验啊。那我们不用买票去看哈冰秀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选三位幸运听众啊，送给大家这个两张门票啊。那夜月啊发过来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这个送给夜月两张。明天晚上去看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夜月发过来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你是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啊。这个想要哈冰秀门票的朋友，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
1: 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箭射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
0: 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呢是以心换心啊，以心换心。第二位是夜月啊，第二位是夜月，夜月一直在这个等着这个门票啊，今天明天晚上终于有时间了啊。好，夜月已经把信息发过来了啊，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位幸运听众啊，还有最后的一位幸运听众，一会儿呢我们在互动的朋友当中选今天的最后的一位幸运听众啊。

看到视频号上哈也发来了信息啊，想要两张这个门票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下言啊。那个哈，你也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下言啊。夜月问说直接拿身份证去看就行吗？不是啊，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联系你啊，一会儿导播会联系你，然后告诉你一些注意事项。因为是明天晚上的门票啊，演出呢是7:30开始啊，你们呢要在7点钟啊就到达这个秀场的门口啊，一会儿导播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具体的这个信息。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还有一位幸运听众啊，今天还有一位幸运听众啊，那个哈，你也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一下你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 CPB 的隔离妆前乳啊。

CPB 不用多给大家介绍了，它太有名了啊。高端大牌 CPB 的长管隔离呢，它能够打造这个伪素颜能力啊，非常的好。轻轻一抹就能够接住瑕疵，还能够提亮修正肤色啊，自带那个柔焦的滤镜，让你素颜出门呢也能底气十足。这款隔离最适配的就是夏天的点是啥呢？就是它的养肤保湿能力，因为里边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这些高保湿的成分，上脸呢不仅不拔干啊，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呢形成保护膜啊，这个抵御干燥空气和空调的刺激，哪怕是沙漠大干皮啊，做好基础护肤，你再抹它啊，后续的底妆也能够牢牢的拔住，一整天呢都水润通透。CPB 隔离呢在官网旗舰店啊，那这款隔离的日常价得540啊，但是今天呢七夕鲤鱼季咱们限时宠粉福利来了啊，价格直降，给大家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啊，买一发二，买一发二，到手两支每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到手呢只要366两支啊，算下来一支才183，比官网的便宜一半还多啊，这个价格你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就这么今天就这么一天啊，因为货不多啊，货不多，所以呢放在了咱们的这个周末，你听到了啊，那你就赶紧下手。男士们，你想给爱人买一个这个小礼物啊，小惊喜，你趁着优惠你就买它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女孩子送给自己，送给闺蜜，送给家里面亲戚朋友都没问题，或者是你有朋友可能在今年啊，这个稍微晚一点要过生日啊，或者你有这个送他小礼物的这个需求，你现在就把它拿到手，到时候呢直接送给他就可以了。这个效期刚才赵岩说应该是到28年的年初，跨了明年的一整年，你送人呢绝对没有问题啊。关键是这个价格实在太香了，今天是给大家破价啊，到手两支37毫升的。每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呢，到时候只要366啊，和一支100多块钱啊，和一支100多块钱。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隔离啊，发送关键词隔离，发送关键词隔离，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就今天这么一天。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